0: 你的电子毛衣来咯，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还叫做黑色毛衣。你笑什么？哎
1: 呀，这个电子榨菜，然后现在又有电子毛衣，接下来不知道还有电子什么。不过说到这儿啊，现在大家的确用这个电子设备来听音乐，或者是这个平台啊，这个习惯真的是越来越相对来讲给到大家的啊稳定了。然后另外大家就是通过平台听这个歌曲来讲，就是有一些最新的数据啊，让我们也是惊掉了下巴。为什么啊？昨天看到一个全新的关于周杰伦的数据，真的是断崖式的领先啊。
0: 没错，网友统计了在华语歌手 QQ 音乐综合成绩的这样一个排行榜啊，会发现在5000多万的单曲当中，周杰伦一个人就以462首歌遥遥领先，断层登顶。
1: 是的，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榜单啊，就是 QQ 音乐5000万级单曲数量排行榜，我们来说说前五位吧。第一位刚刚说了啊，周杰伦有462首，第二位薛之谦他有71首，
0: 第三位是行走的 CD 林俊杰，他有61首，第四位是汪苏泷47首，
1: 哎，第五位 GM 邓紫棋是43首，
0: 前五位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歌手。
1: 是的，所以说看了这个最新的数据以后，我们还是觉得每天我们在早上8点啊，给大家安排这个杰伦音乐时间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也就是说，周杰伦已经有462首歌，他的播放次数
1: 啊，
0: 每一首都超过了5000万次。
1: 是，如果啊，咱们把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这个曲库的这个播放次数做一个统计，我相信周杰伦也会是断崖式的领先。
0: 是的，但是可能跟他排在一起的就不会是薛之谦、林俊杰了，而应该是刘德华、张学友和周华健。
1: 哎，
0: 就基本上都是他的前辈歌手。
1: 没错了，毕竟啊。

0: 们是这个播放这个经典魅力老歌相对会多一些，
1: 对，经典音乐，
0: 是吧？
1: 嗯
0: 啊，好了，8:07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陶妮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来吧，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又有听友说些什么
1: 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秋水，说你们的蟹卡我买3张了啊，打算中秋兑换一次尝鲜，10月底蟹涨肥再兑一次，12月份再兑一次。
0: 哎、
1: 朋友，老吃家，
0: 老吃家，
1: 老吃家啊！确实是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尝鲜尝的什么？尝的是应景
0: 啊。
1: 第二次尝的是什么？尝的是成熟。第三次兑的时候尝的是什么？尝的是回味。
0: 哎、
1: 因为到了12月份的时候，大闸蟹基本上就要下市了，要再一次见面就要等到9个月以后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个秋水这位朋友真的是个老吃家
0: 啊。的确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秋日的一个限定款的蟹卡，它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这样的一个蟹卡。这个蟹卡啊，在卡面上的标价是1288，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单张只要358，如果买2张的话，给大家打个75折，是537；如果买3张的话，我们等于说是买2赠1啊，只要716块钱。所以在这儿也是强力推荐大家直接3张3张的下，大家也可以拼个团，是吧？这个闺蜜们呀、啊，这个伙伴们呀、啊，拼一下也可以直接享受到买2送1这个福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宣传语是：朋友，你想零元购吗？如果想的话，直接回复秒杀，第3张不要钱啊！
0: 对的，
1: 今天这个蟹卡算是我们认为最有利有面的了，因为这我们已经上过3个规格了
0: 啊，
1: 全母蟹。不用说了，那就是好吃，针对爱吃蟹黄的朋友，我们今天这个蟹呢，公蟹4两，母蟹3两，基本上是性价比又有面子又足的。4两的公蟹有多大啊？它竖起来的时候就跟我们那个330毫升的易拉罐是一样大的。你手边如果有可乐、有芬达、有雪碧，你都对比一下啊。这个4两的公蟹是这么大个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的4两朋友就可能会质疑有这么大吗、
0: 啊、
1: 它是去绳去水的足斤足两。就是咱们给大家寄大闸蟹的时候，首先得先说明白啊，在那个泡沫箱里边，大闸蟹一定是捆扎好的，
0: 是
1: 啊，很结实的绳子给它捆扎好的，因为它活跃度很高，如果不捆扎一下的话，它到处跑，您收到之后缺胳膊断腿的，那个卖相不好，他们还会在一起打架，在 battle 啊，在 battle、啊、
0: battle
1: 对，所以我们都是捆扎好给大家发货的。但是您收到货之后啊，欢迎您去掉了绳子来去称一下重、
0: 嗯、
1: 您会发现我们的每一只蟹去掉绳子之后，它也都是足斤足两的。那有朋友说了，如果万一退1万步讲，不足斤足两怎么办？咱们有一个6大售后保障来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咱们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全部都是包赔的，掉一只腿我们都给您赔啊！
0: 是，
1: 如果您收到了大闸蟹，发现腿掉了，您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小伙伴，秒处理秒赔付。如果您收到了蟹，8只当中有一只它已经嘎了啊，千万注意啊，已经去世的大闸蟹不能吃，这个河蟹尤其是只要它断气了就是不能吃的，
0: 没错，
1: 您找我们，死一只我们赔一只，如果收到了8只当中有1半都已经嘎过去了，我们整单都全赔了。
0: 是我们啊，因为这个蟹塘承包的一年几万只蟹，所以说这个不可能就是做到这个这么多只蟹然后在运输的途中不出现什么状况、
1: 嗯、对，
0: 但是我们给到大家这个6大售后保障，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螃蟹的一个信心了，毕竟我们每一只蟹都是专业的，我们有这个选蟹员、
1: 哎、
0: 是吧，因为
1: 养蟹是我们的蟹农，挑蟹的我们有挑蟹师，
0: 是是是，专门的挑蟹师来帮大家把关。因为每一年的话，前两年小唐都会到我们的这个自有蟹塘去阳澄湖跟大家直播，不管是养蟹的这些师傅或者挑蟹的这些老师、
1: 嗯、
0: 你都是直接跟他们交流的，专业度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小唐也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啊，这个卡面是1288单张，实际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358的，是最有里有面的。当然我们用到这个最字啊，是跟我们之前的比、嗯、
1: 对，
0: 跟我们的这个全母蟹还有跟我们的这个公3两的比，是吧？
1: 对，
0: 哎，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说的啊，今年是大闸蟹的这个大年，
1: 对，
0: 去年就是涨势非常好，今年涨势更好，今年不单单螃蟹这个规格更大了，而且我们这个卡也给大家升级了，是大红色的卡套，搭配一个烫金的工艺。

0: 高级感满满，不管是送家人呀、送朋友啊，特别有节日氛围，就像小唐说的，非常有里有面。而且跟大家讲，我们这个卡的背面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加了一个介绍，就是阳澄湖的开湖的时间还有最佳的赏味期。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兑换的话，就按照这个介绍来，正常的话就是这个月的25、26号开湖以后就可以正常兑换了。
1: 是的，如果您只想买一张尝鲜，我们也推荐买这个啊，因为它的性价比是高的，规格是大的，这个分量是很

0: 是537，三张是最划算的，三张到手只要716，相当于第三张是直接零元购了。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回复一个秒杀，咱们如果想要及时白脸的吃一顿的话，就买这一个啊，
1: 没错
0: 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OK，
0: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个独立乐团和一位女演员宋云桦的合作，
1: 这首歌叫做《不小心》。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

0: 便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
3: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6: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6: 崭新的一天。

0: 很喜欢张信哲啊，这首歌是他比较早期的一首歌了，95年的，叫做《曾经爱过》。
1: 是的，出自他95年的专辑《拥有》当中啊。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23，这里是小桃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啊，在这里我们要再次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0: 是的，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顺意，多教出听话的学生，
0: 满意的。满意的学生啊，争气的学生。
1: 是是是，这个说到老师，昨天还看到一个体育老师上了热搜，为什么啊？因为有一个体育老师是1年级的，他拿出了崭新的体育与健康教材，说出了那句大家小时候做梦都想象不到的话，说同学们拿出体育课本，打开第一页。
0: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网友说体育课总是被占，这下体育老师再也不会生病了。还有人说下雨天终于不用上自习，因为可以看体育课本了。我们印象当中过去的体育课都是跑跳玩耍，很少有课本，而如今体育它也拥有了正式的教材，代表这个学科地位啊实实在在的提升了。
1: 是，哎，所以说按照这个新的课标啊，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的占时现在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目前的总占时占到了10%左右，小学1年级每周4节课，那3到6年级每周是3节课，是仅次于语文数学的第三大科目。体育课也是很多小学生现在最期待的一个课程了，下课铃一响啊，孩子们最盼望的就是操场。
0: 来看到咱们河南在中考的体育分值已经提升到了100分，跟文化课分值看齐了。那么为什么体育越受尊重了，越来越受到重视了呢？
1: 啊，
0: 一方面现在的很多孩子他可能久坐比较少动，近视啊、肥胖的问题啊，相对也比之前要突出了。那希望能够用到考试这个指挥棒，倒逼孩子走出教室去坚持锻炼。
1: 是。
0: 而另外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教育理念也在转变。不是只需要孩子学好课本的知识了，身心健康，尤其是身体健康，也是成长的一个必修课。
1: 没错，这些年中小学的体育变化其实也挺明显的，体育课不再是跑跑跳跳了，会教一些运动技能啊、健康的常识啊。中考也加入了过程性的评价，不是只看最后一次测试了，平时上课还有体质的测试都算分。
0: 体育现在有了课本，考试的分值也提升了。不是为了给孩子增加负担，而是提醒说身体健康才是一切学习的基础。
1: 没错，
0: 昨天我跟托哥还在聊这个问题，就是不管到任何的年龄阶段啊，你会发现身体都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小的时候你说就是孩子身体倍儿棒，家长少操心，对吧？你身体好了，你少生病啊。
1: 是
0: 啊，你身体好了才有一切的可能。
1: 对，
0: 到了步入到社会当中，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其实你的身体素质好，你的精力高，就说明你比别人能够拼得更多一点，啊，更往前冲一冲。
1: 是是是。
0: 而到了这个老年阶段，你身体好，才能跟着老伴儿，咱们到处去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面色红润，一看就是这个
1: 血气非常好。
0: 对对，吃嘛嘛香。这个身体倍儿棒，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对，所以说接下来也跟大家互动一下，在学生时代你最喜欢体育课上什么项目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语音文字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行了。然后呢，上个小时我们不说了吗，就是有没有特别难忘的老师说的话，有一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分享啊。然后比如说这位叫长安的朋友长安安啊，他说最难忘的老师说的话就是，你们要是听不见上课铃，那等会儿我就听不见下课铃。
0: 那很赤裸裸的威胁了啊。
1: 是是是。
0: 我们看到还有这位朋友啊，名字叫做是凯的小半半，说老师问你是不是怕黑，我回答不怕，老师又问那你为什么不看黑板。这老师很绝了。
1: 是是是，你看关于老师的回忆，大家难忘的都是这些啊，现在想起来都是会心一笑的这样的回忆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呢，今天依然可以啊回复你想说的话，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了，想要身体好吃好一点吧，朋友们。
1: 是，
0: 今天回复一个秒杀，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公司粮母3两目前呢正在架上。那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一张蟹卡358，3张只要716。朋友说你们是不是算错了，朋友们趁我们算错了赶紧下单啊。其实没错，今天咱们这个买3张蟹卡，第3张直接零元购了，
1: 对，
0: 相当于是买2送1，所以

0: 么建议朋友们直接冲三张，啥也别说了，三张、六张、九张，只要是三的倍数，第三张都是不要钱的。无论是自己吃，还是中秋福利，或者企业团购，送给重要的朋友，送给咱们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谢卡它都是有理有面的。它的卡面价格是1288，而今天您三张到手只要716。公蟹是四两一只的，母蟹是三两一只的，四对八只装到手是这个价。大家现在回复秒杀之后呢，我们是用京东给各位发出的啊，发出的是蟹卡。您收到之后别着急，9月25号、26号左右，阳澄湖开湖，您随时可以兑换，不仅今年可以兑，明年、后年都可以兑啊。昨天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做 Lucky， 这是咱们的老听众了，这位姐妹让我非常的感动。她在昨天下午下了单，但是在我们的订单当中专门有备注说这一单啊，我这一单是下给 Tony 和小唐的，一定要算进他们的 KPI 里面。
1: 所以我们特别感动啊，今天专门准备了一首歌要送给 Lucky。这是来自英国女歌手 Dido 的 Thank You， 谢谢啊，其实也谢谢 Lucky， 也谢谢大家七年来对于我们的支持。的确是我们自有谢堂七年，然后小唐去素颜几年了已经，
0: 今年是第二年，
1: 今年第二年了，所以说的确是啊，这个我们一直想把品质做起来，想把价格把它帮大家这个打下来，最主要原因也是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支持。今天这个卡，这个公蟹是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啊，单张358，其实它的卡面是1288。
0: 对，
1: 所以说就像小唐说的，不管是在过节的时候自己吃也好，或者是送朋友也好，送家人也好，我觉得都是有理有面的，而且一蟹一扣可溯源。哎，我们是每一只都来自我们阳澄湖自有的蟹塘，水质非常的好，非常的清冽，所以养出来的蟹也特别的好。阳澄湖，哎，就是好蟹的一个算是
0: 标杆
1: 。对，所以说想要冲我们今天啊这个标格这个标准的单张卡358，两张537，三张716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接下来来自 Dado 的这首歌 Thank You 送给我们的 Lucky， 也送给所有支持我们 UP 商城七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我们不仅送一首英文歌，中英双语，感谢你我衷心谢谢你我亲爱的爱人和朋友。好了，我就唱到这儿了啊，不污染大家的耳朵了，
1: 接下来就交给 Dido 好吧。
0: 对，专业歌手啊。
1: 好，这首歌来自英国女歌手 Dido， 出自她1999年 No Angel 首张个人大碟当中。
0: Thank you， 谢谢。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Jason Mraz 这首歌叫做 I'm Yours， 我是你的。我看到蓉蓉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在发今天的歌单，你想知道哪首歌？姐妹，你告诉我大概的时间，我们把歌名告诉你啊。
1: 是的，时间到了8:39了啊，再来说说关于汽车的一个全新的消息。昨天我们看到了八月份咱们内地的汽车销量啊，前十位出来了，惊人的发现，前十位全部都是纯电车。最近汽车圈啊，这个数据我觉得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吃惊。为什么啊？因为八月份国内乘用车的零售的销量排行榜前十位全部都是被纯电车型给包揽了，燃油车、混动车型一台都没有挤进前十名。这也是继今年五月之后，燃油车第二次销量榜前十这个榜单中集体消失了。
0: 我们看一下榜单，第一名呢是吉利星越，第二名是领跑 A10， 特斯拉的两款车 Model Y 和 Model 3也上榜了，另外还有比亚迪元 UP、 长安起源 Q05、 理想 i6 等等。可以说前十当中自主品牌一口气占了八个席位，只有特斯拉的两款外资车型入围，那国产的电动车真的是站稳了主场。
1: 没错，再看看整体的大盘啊，八月份新能源零售卖了100.5万辆车，渗透率直接冲到了65.2%，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另外一边，燃油车的数据又有点惨淡了啊！常规燃油车只卖了54万辆，同比跌了40%。那纯燃油车更是下滑到了45%。很多网友都感慨啊，属于燃油车的时代可能真的在悄悄的落幕了。
0: 而且呢，上榜的这些车型不再是几万块钱的代步小车，像理想 i6， 它可是20万以上的车型啊，也冲进了前十，说明纯电不再是短途代步的选择了，越来越多家庭换车可能会把它当做一个主力家用车。在高油价，每公里更低的这样一个用低成本，在叠加上到处都能够找到的充电桩，还有车机的智能化体验等等，这些加持下，大家会从以前勉强接受电车变成主动的去选电车。
1: 对，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件事儿啊，不用觉得燃油车马上就会彻底消失。虽然现在看前十看不到燃油车，但是每个月54万的这样的销量依然是它的基本盘。跑长途或者是偏远地区补电啊不是很方便的地方，燃油车的需求依然是非常稳定的，不会一下子退出市场。
0: 是的，那除了咱们中国，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啊，也是在八月份，澳大利亚的纯电车销量也是首次超过了汽油车，所以可以说电动化的浪潮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了。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做一个这个小小的问答，如果大家准备换车，准备买车，会考虑这个纯电车还是继续来买燃油车呢？可以把你的答案啊发送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OK， 时间到了8:42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爆款商城今天带给大家的福利啊。今天的这个福利呢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盒，里面包含经典的面霜还有精粹水。那经典面霜是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是30毫升的5瓶，加起来这个专柜啊卖到几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啊，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只要899就可以拿下整套的价格。另外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有一个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啊，记得领完这个券再下单，等于说领完券到手只要699，但是我们这个券只补贴2天的时间，所以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关键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今天我们的海蓝之谜套盒啦。
0: 是的，回复大牌就 OK 了。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 UP

0: 程啊、嗯。最后有，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说现在送客户送月饼，他们就不喜欢了哈，想要来点新鲜的。
1: 没错，
0: 那你就送这个螃蟹吧，好不好？回复秒杀，我们的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蟹卡依然带给各位。刚刚我们小伙伴说后台啊，后台大家很多都进来看一看，看看这个蟹卡是不是像托尼和小唐说的一样好。我们的阳澄湖的自有蟹塘的大闸蟹，有没有朋友们已经连续买了好几年的？可以举手让我们来看一看，欢迎大家来现身说法啊！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规格的蟹呢，公蟹是四两，母蟹是三两。你知道规格越大，黄越多，肉也多，吃起来是更鲜更浓的。当然对应起来，价格也是越贵的。市场上平常一只四两的公蟹，它的价格就是90多100块钱，百元出头啊。那么如果你吃四只四两的公蟹，就得400块。而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有白母蟹田，我们的粉丝专享价，四两的公蟹，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到手价单张卡只要358，两张蟹卡到手是537，已经很优惠了。但我们推荐大家直接买三张，因为买三张的话，相当于第三张是零元购，买二送一，三张到手只要716。家里边亲戚多的啊，就是自己吃一张。我建议是怎么呢？你可以买三张回去，自己小家庭留一张，给公公婆婆一张，然后呢，给自己的父母一张。这样子的话，孝敬老人，我觉得中秋吃螃蟹也是一份很好的心意。咱们说蟹的谐音就是蟹子嘛，而且大闸蟹低脂肪。高蛋白，
1: 对，
0: 也很美味啊。吃起来的话呢，它最关键的是它有一种喜庆感，因为大闸蟹虽然是轻肚轻背白肚金爪黄毛，但它蒸完了之后红彤彤的，一端上桌非常的是有氛围的、
1: 啊、
0: 所以家里边我觉得完全可以小家庭留一张，双方的父母各自一张。那如果您是朋友比较多的话，我也建议三张六张九张这样来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份大闸蟹，尤其是这么大规格的，平时在市面上买它真的不便宜。
1: 对的，
0: 而今天我们第三张到手只要0元，也就是说三张卡一共是716，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保价到年底啊。
1: 是，
0: 也是因为这是咱们的自有蟹塘，所以我们敢说我们的价格是市面上大家可能很难找到的。您现在可以去某宝、某东、某猫啊，甚至是某多多，或者您熟悉的这些品牌，包括比如说你可以去盒马啊，你去对比一下一只同样规格的大闸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您就知道我们 UP 商城卖的划不划算了啊！
1: 是，
0: 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公母搭配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提蟹的时候呢还随单赠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全都有了，今年、明年、后年可以连兑三年。
1: 是，如果大家在中秋啊准备走走亲戚啊，或者是企业准备这个团购福利的啊，我觉得如果在这个预算是1000多块钱，1000出头的这个预算，这个标准的话，我觉得今天就可以完全冲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卡就是刚刚小唐说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个蟹卡，它其实上卡面标价就是1288，对吧？但实际价格是单张358，如果买三张是买二送一的，所以说今天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连续热卖七年，是自有的阳澄湖的蟹塘啊，这个只为大家选好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加菲猫这位朋友去年就买我们的蟹卡了，今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比去年便宜100多呀。
1: 那是啊，
0: 同样的规格今年确实比去年稍微便宜了一些，包括我们那个三张299的蟹卡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因为咱们前面就说了，今年是阳澄湖的大大年，比去年的涨势还要更好，咱们的成本降低了，我们给到朋友们的价格也就变低了。其实我们如果不说的话，大可以把这个钱给赚了，我们维持跟去年一样的价格也没有问题。
1: 没错，
0: 但是不能这样做事儿啊、
1: 嗯、
0: 所以今年的价格确实比去年要便宜一点，朋友们咱们不能够保证明年会是什么样，连着两年是大年了，明年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对，
0: 所以今年如果想要吃品质好蟹的，直接回复秒杀，三张到手价只要716。另外猫猫也说，如果有的选的话必须选纯油车，包括怀旧80后也说我依然买燃油车，除非加油站倒闭了。
1: 是，就是加油这一块真的是燃油车很方便啊。当然燃油车的话相对来讲，如果大家开的这个公里数比较大了是吧、
0: 嗯、
1: 会发现油耗也会变高，然后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

0: 出了这些问题啊，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十万家的车友亲测好用，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记得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啦。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米莉啊 ，Melly 这首歌，这是他2022年的一首单曲了，叫做什么呢？
1: 若你忘记今天下雨。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好啦，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要到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啦。
2: 是，再见之前，还是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黄浦江市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到了金九银十啊，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也更多了，优惠力度也更大了。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正气双补，家居家电还都有特价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华浦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啦。
0: 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831乐团，他们在台湾被称作是小五月天，这都是非常热血和青春的风格。
2: 是的，这首歌叫做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我们在明天早上7点早安881，不听不散啦，
0: 明儿见。

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送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历经修缮换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封重福宫即将对外开放。开学季，支付宝推出大学生出行补贴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学生在支付宝搜索大学生出行补贴，可一键领取多类出行券。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路铁路客流平稳，中秋国庆假期车票预售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工信部表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稳步推进，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娱乐方面， WMA 微博音乐盛典正在开启大众投票，年度歌曲、年度演唱会等多个奖项入围名单揭晓，周深、王源、单依纯、时代少年团等艺人入选，盛典将在9月下旬举办。体育资讯，新赛季欧洲足球五大联赛持续进行，英超、西甲多场焦点对决开赛，众多球迷持续关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一首经典的对唱老歌，来自张清芳和尤克里林的《出嫁》，也开启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啊，充满着美好相伴和安稳相守的期待，也唱出了人间烟火里两个人携手同行的笃定和甜蜜。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就把这样的一首温柔美好的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呀能够心怀美好，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继续来听到的依然是一首老歌了，也曾经是你随身听里的那首歌啊，来自张信哲的《过火》。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距离中秋十一假期是越来越近了，没想好用啥表达心意的，还想体面又大气，还得让人一眼就看出你花了心思的，那还得是咱们秋日的限定款，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前两天我们卖的是全母蟹啊，然后很多朋友说我们想要大的大规格的，这不今天就来了吗？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今天第一天正式上线啊。单张卡358元，两张537，三张716，就是你买的越多它就越划算，而且呢规格够大，品质也保障到位，包装是那种金红大气的，自己吃足够过瘾，团购送人特别划算。抓紧时间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第一天重磅上线，想吃够大的大闸蟹的今天抓紧时间买。其实要知道啊，规格越大的蟹黄更多，吃起来更鲜更浓，但是价格也更贵。四两的公蟹那个头啊，就跟多大呢，330毫米的可乐罐子差不多，膏黄也更多，那蒸熟之后剥开满满的都是蟹黄蟹膏，香味汹涌浓郁，每一口都是扎实的满足。真的啊，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特别值得去入手的一个规格。那很多朋友说想知道咱们的蟹卡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给到大家寄到的是蟹卡啊，我们蟹卡用心设计特别到位，大红色的卡套搭配那种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送人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感。那卡的背面呢印有阳澄湖开湖时间和最佳的一个品蟹期，所以无论是送贵人啊，送长辈啊，还是作为中秋的员工福利啊，是不是都体面又讨喜？想看看啊。

里面给大家配送了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给您全都配齐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早上好，各位，我是李江。谢谢各位朋友啊，在我们平台上啊，此刻微信平台上是在刷屏的，秒杀秒杀，大家都在抢购我们的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今天啊，确实给大家上了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公四两母三两的，所以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哎呦，终于等到大规格的大闸蟹了，就想吃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四对八只装的蟹卡，单张358，两张537，三张是716，买的越多越划算，这个规格够大，品质呢也是更加的保障到位，包装很好看啊，金红大气，自己吃足够过瘾，团购送人也是特别的划算啊。所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看一看。我们今天现在预售的是蟹卡，它是那种大红色的卡套，搭配烫金的工艺，所以看上去很高级，送人的时候特别有节日的氛围。那在中秋和十一假期的时候呢，送蟹卡这个寓意也特别的好啊。我们经常就送什么茶叶呀、红酒啊，或者是中秋送什么月饼啊，好像现在很多人都不太爱吃月饼了，觉得甜，对吧？我们不如送蟹卡，让吃大闸蟹啊，品质又好，然后吃上还很营养，还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因为它这个卡的背面印有阳澄湖开湖的时间、最佳的品蟹期等等等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想什么时候吃你预定，什么时候给你送货，就这么简单啊！大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一天上线超大规格的蟹卡，想吃大闸蟹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持续锁定在你的耳边。最近好多听众啊，在微信平台上说，最近每天都要逛一逛我们的爆款商城，因为想趁着中秋节前呢，活动多，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下单了一大堆。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啊，就是建议大家趁着最近双节大促来下单，那就是什么呢？护肤品。根据季节规律啊，中秋一过天就凉了，换季的时候呢是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的，所以你需要一套稳得住的护肤品。你可以来试一试海蓝之谜，但是很多朋友一提海蓝之谜就觉得不要跟我说太贵了。来，您听听我们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蓝之谜的套盒，专柜正装再送小样，里面含什么呢？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30毫升，5瓶，这三样加一起呢，专柜要卖到几千块。但是今天呢，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商城小伙伴是磨了又磨，最后呢给大家谈下来的价格是899块，你拿下的是海蓝之谜套盒的整套的正装。而且呢，咱们自家的粉丝啊，给大家再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就是只补贴2天。那现在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商城会员再减5块，694块钱啊。说到底，694块钱，你拿走的是海蓝之谜的套盒，里面呢还有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和精粹水30毫升的5瓶。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仅此2天。如果想趁着中秋向自己的长辈表示心意的，想送出品味的，送海蓝之谜绝对没有错。那自用更是可以让你享受到极致的护肤体验啊！抓紧时间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您锁定到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播出啊！来统一回答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啊，关于我们的大闸蟹，我看到了很多的留言，然后也有很多回复秒杀的朋友，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有朋友问说，这个蟹卡卡面里的螃蟹规格是多大的？那今天咱们第一天卖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超大规格，一共是四对八只，个头足，膏黄饱满。您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规格就可以了。然后一张蟹卡是多少钱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你单张卖我们是358的，两张第二张是半价是537，如果买三张是716，折算单张只要238.6块。所以啊，算一算，大家都会算账啊，买的越多越划算。所以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选择三单直接下单，这个是最划算的。还有朋友问啊，说兑换螃蟹的时候啊，刚才听到你介绍说还包含配套的调料是吗？有的，这个给大家都备好了，会直接附赠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三件套，一次性的给大家配齐，还有吃蟹的工具也给到大家啊，就是收到螃蟹是直接就能安排的，不用自己调料了，这里都给你配好了啊。还有朋友说，这个觉得死蟹残蟹或者是不满意怎么处理呢？售后超级有保障，一蟹一扣一码可溯源，六大售后保障，售后这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超级稳妥。然后还有问的说，哎，这个蟹卡适合公司采购当中秋员工的福利吗？那太适合了呀，它那个卡是红色的烫金的卡套，很大气很喜庆，不管是送长辈客户或者是企业采购，作为中秋员工的福利，体面又上档次。都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您就详细了解了。继续听歌，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欢迎您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哎，这两天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是卖的巨好，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之前的都已经下单了，但是我们想吃更大规格的蟹。这不今天来了吗？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大闸蟹今天正式上线啊！单张卡358元，两张537元，三张716元，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品质保障到位，包装金红大气，自己吃足够过瘾，团购送人特别划算。我们都知道规格越大的蟹黄更多，吃起来更鲜更浓，但是价格也会更贵。那四两的公蟹个头跟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膏黄也更多，蒸熟后剥开，满满的都是蟹黄蟹膏，

香味非常的浓郁，每一口都扎实的满足啊，真的不管是自己送人啊还是自己吃啊，都是特别值得去入手的规格。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咱们的蟹卡很多朋友问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的设计特别用心到位，就是为了让大家比如送朋友的时候看着让朋友觉得很好看很有品质啊，所以我们是大红色卡套搭配烫金的工艺，所以很高级，送人也特别的有节日的氛围感。卡背面呢又有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和最佳的品蟹期，就是我们送人的时候朋友拿到的是一张蟹卡，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呢？我们9月25、26号开湖之后，他可以自己去预约想要品蟹的时间，比如说我想11吃可不可以，直接预约11，我想10月5号吃可不可以，你直接选日期10月5号，卡背面全部都有预定的这个流程啊，所以特别方便。我们送朋友的时候也不用拿着一整箱的大闸蟹，然后很多中秋的时候拿着一整箱的月饼又大又难拎，现在只是一张非常好看的蟹卡，所以看上去体面又讨喜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来说价格啊，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市面上4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90多，4只400块，但是咱们呢是自有的蟹田，所以也给到大家的有粉丝的专属福利，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大规格的非常大啊很饱满的大闸蟹，到手单张358，2张537，3张716，蟹卡3年有效期，自己吃同时拼单送人表心意都超级划算。同时呢这里面还给大家送的有吃蟹的礼包，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啊都给大家配齐，还有吃蟹的3件套也给你配上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啊，为什么要推荐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大闸蟹呢？因为你买的靠谱放心，咱们的蟹全部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的，一蟹一扣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同时还有6大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而且我们连续热卖的今年是第7年了，只为大家选好蟹，想吃到品质好又靠谱售后又好的大闸蟹一定要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看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两起牟利性职业索赔典型案例，以进一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引导社会各界诚信守法经营，理性合法维权。河南近日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着力稳定全省的房地产市场。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医保系统持续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提质，进一步简化备案流程，方便群众跨区域就医报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秋季食品安全专项抽检，重点排查生鲜、月饼等节日食品安全隐患。娱乐消息，全新直播打歌节目《打歌2026 X 舞台》官宣定档，9月11号起每周五晚间开播。节目主打全真唱、无修音直播，吉克隽逸、王林凯、蒋敦豪等实力歌手加盟。最后了解体育方面，新赛季欧洲足球五大联赛持续进行，英超、西甲多场焦点对决开赛，众多球迷持续关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一首非常有分量的歌哈，听听看这个阵容演唱的歌手是水木年华、老狼、李健还有叶世荣四个人四段青春四种声音合在一起演唱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青春再见》。他演的也是2013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怒放之青春再见》的主题曲哈，导演还有词曲作者都是卢庚戌。那这首歌一出来，当时的整个华语乐坛都震了一下，因为几个人 站在一起本身就是一部华语乐坛校园摇滚乐的编年史，是不是？你想想哈，就老狼当年唱《同桌的你》的时候，有多少人还躲在这个教室里传纸条？还有李健当年唱这个《一生有你》的时候，很多人还在这个宿舍楼下等一个人。还有叶世荣和比昂乐队一起敲鼓的时候，很多人还躲在这个被窝里偷偷听磁带哈。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主题是讲的告别， 是你站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然后转身继续向前走，就很像是我们学生时代和过去挥手告别，带着不舍，带着感谢继续向前走。 刚才还说到这首歌听起来特别应景哈，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教师节。那咱们也说一句哈，所有当过老师的人祝福教师节快乐。 那今天的话题呢，咱不想把老师这个词框在讲台上啊，因为您想，这一辈子可能影响过你的人非常多，未必是站在黑板前，就是拿着粉笔的那个人，也可能是你隔壁工位带过你的同事前辈，也可能是你学吉他的时候手把手教过你和弦的朋友，也可能是你的妈妈，也可能是你楼下的大爷啊，等等啊，就是诸多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位老师，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教师节咱就来一个话题，问问各位好朋友，就您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是谁呢？ 不一定是课堂上的，也可以是生活当中的，可以是工作上的，可以是跟你说过一句话的，但是这句话能够让你记上10年20年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位老师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可以聊一聊了。好朋友们想听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关注我们，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就可以了。 教师节嘛，聊聊和老师相关的话题，有没有老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当然说到这儿哈，也提醒大家伙儿，这不是马上到中秋节国庆节了吗？问问您今年中秋国庆的火车票您开始订了没？准备放假去哪儿？因为今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总共是3天假期，那国庆节是11到10月7号，7天。

天，两个假期之间隔了三天，如果您要是胆子大一点，是不是请个假可能连休十天以上不是梦哈。而且呢这个火车票从9月23号开始就已经启动了哈，这个国庆节假期的票一直跑到10月8号，前后有16天，当然最高峰的这一天肯定是10月1号那一天，不用想那肯定是人多，肯定是挤的啊。也提醒好朋友们，抢票的时间您记好，昨天其实就是可以买9月23号的票了，9月11号也就是明天可以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票，9月17号就能够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票。也提醒大家伙儿，您定好闹钟是不是，别到时候手办无哈。我每年到这个节点真的就会开始纠结，那究竟这个国庆节中秋节去哪儿呢？去远了吧就怕人多挤得慌，但是去近了又觉得十来天的假去近了亏得慌。去年我去了这个潮汕，人少，我真的觉得相比其他的热门旅游城市人比较少，关键是东西好吃啊，真的是人少东西好吃，住宿还不是特别贵。中间还去了一趟南澳岛，11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是温度已经下降了，南澳岛还是可以下水的，挺惬意的。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今年中秋国庆的假期您有没有做好打算呢？是不是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说不定哈，大家的分享能够给彼此来一点灵感，是不是？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和大家聊到这个高铁票、火车票，到昨天开始，已经开始销售了哈，销售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假期的这个车票。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在晒自己国庆、中秋的这个行程啊，像猫，咱们的老朋友哈，他说准备去这个大连啊看刘若英的演唱会，那真的是跑得还挺远的，关键是很有仪式。去看演唱会。还有夕阳在说准备去青岛，说夏天人太多没有去成，这一次准备带孩子去。还有云丽啊，说是要去济南啊，这都是去山东哈，济南也不错，四季如春是吧。还有大金啊，说是要去到云南啊。还有好朋友在晒自己的这个机票，看来大家都是提前做准备啊，提前做规划的这个选择哈，提前规划没错。而且呢，刚才说到这个票，那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很多朋友在订机票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除了之前免费的飞机餐，现在呢，自己可以单独买一份自个儿想吃的。而且呢，像国航、东航、南航、川航好几家这个航空公司都开始搞这种付费定制的飞机餐。就以前呢，咱上飞机的时候呢，空姐推个小车，鸡肉饭还是牛肉面是吧，只能二选一。现在不一样了，咱可以提前在手机上点一份，比如说煲仔饭，点份牛排，甚至来一个这个鱼子酱拼盘，哎，到时候坐飞机直接端到你桌上。我看了一下这个价位哈，跨度挺大的，有便宜的，像东航有这个鸡肉三明治19块钱，还有全麦照烧鸡肉堡是29块钱，比较贵的就是国航的那个海香鱼子酱的拼盘344，还有鳕鱼煲仔饭234元。但是呢，你仔细想想，你在万米高空上啊吃一顿海鲜鱼子饭，这感觉还是。还挺奇妙的哈。而且呢，我看到很多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人晒自己的云端大餐，评价来说总体还行啊，就是有人说味道比想象当中的好很多，量也大，有人说这个烟熏三文鱼必须加分，还有人说这是价格贵，也有人说这糕点看着不健康啊，看着好吃但是吃起来一定不健康，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航空公司要搞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为了降本增效啊，以前不管游客吃不吃，你都要配上一份就比较浪费，现在可以提前点，按需准备，不点的人就不配，省了成本，也减少了食物浪费。首先我觉得这方向肯定是对的哈。以前飞机餐说句不好听的话，大部分人都不爱吃，一个这个铝箔的盒子里面配坨米饭，再配上不知道什么的肉，再加一点小榨菜是吧，真不好吃哈。现在是按需购买，我觉得合理是挺合理的，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自己按需索取。

局，是吧？而且呢，19块的一个三明治，比在机场那个餐厅吃的时候还是要便宜一些的。我记得机场吃碗面，随随便便都得40-50，对不对，朋友们？啊，付费飞机餐是可以有的，但是我觉得免费飞机餐也不能因为搞了这个付费的就缩水，你不能用我推出了更好的选择，把原来那个免费的做得越来越差，逼着大家去买这个付费的，那就不对了，是不是？所以想问问各位好朋友，那如果是您啊，也最近坐飞机，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点儿呢？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飞机餐的事儿呢？哎，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那今天咱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大家，因为是这个教师节，那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给过我们人生意见的，或者是成为我们某个思想的导师啊，可能他不一定有教师资格证啊，甚至他不一定知道自己曾经什么引导过你，但是他说的某一句话。或者是做的某一件事儿，就在你心目当中种下了一颗种子啊！我觉得这样就算是老师哈。您印象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这刚才不是聊到中秋节出行的事儿吗？其实中秋节除了出去玩，还有一件大事儿是少不了的，也是很多朋友们比较头疼的，就是走亲访友。比较担心的就是咱想买点合适的礼品送人，是不是？但是呢又不想花太多钱，毕竟咱家亲戚是吧，需要感谢的人那都是挺多的，是不是，朋友们？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先说送礼这个事儿，给大家建议一下，今天可以下单咱的螃蟹卡，因为规格写的是1288,1288，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就您把这卡递出去，人家一看哟，1288,1288，分量感有了。而且呢它是大红色的卡套，然后搭配上烫金的工艺，上面印着阳澄湖这3个字儿，您不用多解释，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品质到位。但是呢您实际花了多少钱呢？一张卡200-300块钱。您送一箱月饼，人家拆开一看又是月饼，家里吃不完。但是您送大闸蟹，人家一边吃一边还想到你，这效果肯定不一样。这个4两的公蟹是什么规格呢？就您拿一个330毫升的可乐罐一对比就知道了，差不多就这规格。这个蒸熟了掰开吃，蟹黄蟹膏扑面而来，香气儿啊，这直冲一脸。就您自己在家8只大螃蟹往桌上一摆，那个满足感真的比去任何餐厅点一桌子菜都要过瘾，都要扎实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规格啊，4两公蟹、3两母蟹、4对8只大闸蟹，到手价358一张蟹卡，但是券面上是1288。我很建议朋友们下单两张，因为下第二张的时候呢，第二张就半价了，等于是两张到手价是537，单张是268。如果咱家亲戚多，或者是咱有见客户呀，或者是走亲访友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公司团购，您直接入手3张就可以，因为第三张免费。买2张，咱送您1张，等于是3张到手价716，算下来1张是238。您算算，1张卡238，但是卡面上写的是1288,1288。您送出去，别人看到的是1288的牌面，但是咱掏的是200块钱的价格，这性价比没地儿找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所以我就觉得中秋节送礼这个事儿真的是拼的是智力和信息差。就最尴尬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咱花了很多钱，别人还看不出来你花了多少，这就等于白花。另外呢，就是你花的另外一种就是你花的不多啊，就是虽然这个价格便宜，但是别人一看啊，这个东西确实不值钱，那场面就有点尴尬了啊。咱这个大闸蟹1288型的卡，妙就妙在这儿，规格写在这儿，谁看了都知道这个分量不便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
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这个规格的大螃蟹您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福利第一天。

这是来自叶培的忽然、这首歌呢收录在叶培2001年发行的专辑双鱼当中。那这张专辑呢对于叶培来说是很重要的，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儿之前呢，叶培更多的是那种学院派的路子，技巧很扎实哈，声音很正、但是缺点味道。但是到双鱼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炫技了，追求一种更质朴更真实的情感表达。那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比如说像双鱼、蓝色、彩虹、远行、忽然啊等等哈，每一首歌都很安静啊，特别诚恳，很像是一位知心姐姐就坐在你的对面，轻声轻语的和你讲述心事。词作者是黄少峰啊，他写的词很有意思，不写大道理，就是那种很细很小的那种感受，但是你会听啊，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哎，就是这种感觉，说不出来，但是感觉对了。北京时间10: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我还是夏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朋友咱的这个猫啊说，那个夏云，我翻出了去年我买螃蟹的这个价格，我去年买的是878，今年是716，到手3张，我亏了，怎么比去年便宜了100多，便宜这么多。

0: 啊，确实是哈。去年买过咱螃蟹，特别是买咱大规格三张卡的螃蟹，去年确实是800-900块钱，是吧？接近900。今年这是咱第一波的福利，等这个福利价格过去，也会价格往上走一走的哈。那您听到的时候，千万别手软。多下几张，把这个福利给多攒一攒哈。今天三张到手价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块钱。刚才不跟朋友们说了吗？这个螃蟹的券面是1288，所以我觉得中秋节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礼特别合适，就属于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选择哈。那您看到的时候抓紧去抢，因为这个规格的大螃蟹呢，福利不多啊，可能过一段时间咱的价格就要往上涨了，别等到涨到800多的时候咱再想买，是吧？咱也不可能把价格再降回来哈。您就听到的时候716，直接去下三张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螃蟹这个东西它自带节日的氛围感，就您放那儿不需要太多解释，人家就知道哦，中秋节你这个人还挺讲究的，不是买那种月饼啊，买那个水果呀，是吧？或者是送烟酒，烟酒不健康是吧？大闸蟹挺好的，而且呢咱的大闸蟹您就送给您尊敬的人，您想感谢的人，他一定能够感受到您的诚意，因为咱的品质过硬，自由蟹田，去绳净重，一蟹一码，六大包赔，您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踏实的，它不是外面乱七八糟的洗澡蟹，可能这还有绳子蟹啊，这跟咱没关系，咱的螃蟹那叫一个标准，一蟹一扣，您可以扫码溯源。我们的螃蟹呢在百亩蟹田当中生长，从蟹苗到水质到捕捞，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干的，连续7年在售，年年都有大客户回购，品质要是不行，您想谁会年年来买，对吧？您看很多好朋友去年的单都给我晒过来了，感谢各位咱音乐广播车友的支持，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大闸蟹，我们明年还来，后年还来，年年都有哈，就吃这口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螃蟹两个字，今年的这个螃蟹规格记得去抢一抢。前一阵子我不是看到一个热搜吗，就有一个程序员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帖子，标题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论坛里的陌生人，他学的呢是这个计算机，真正教会他写代码的不是课堂上的老师，是论坛当中好像是一个 ID 啊，那个人从来就没有见过，但是他每次提问对方都能够认真解答，有时候一写就是几千字，甚至是画图给他解释，他说从来不知道对方是谁，长什么样，在哪里，但是是这辈子遇到最好的老师。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老师这个词非常的迷人，它不一定是一个职业，不一定是一个头衔，它就是那种我愿意把我自己知道的东西交给你的一种心意。有句歌怎么唱的，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对吧？就你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人啊，有些人陪你走上一段，有些人呢可能只是给你说了一段话，但是那段话或者是那一句话就改变了你的方向，哎，这个人呢也可以称为你的老师。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来聊一聊吧，那个影响过你的老师是谁呢？是你的朋友闺蜜，还是你的家人长辈，是不是需要在今天这个教师节的时候给他发一个祝福的人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哈。
1: 所以呢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4: 3-0-8次列车
3: 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海蓝蓝、小平还有 LZX 都在微信平台上说，夏云我已经下单了，抓紧时间发货，发螃蟹，中秋节走亲访友就靠它了啊。那您放心，那咱的蟹卡今天就给您发啊，郑州的朋友今天就能收到，那外地的或者是地市的明天后天最迟这是后天也能收到了哈，不耽误咱中秋节走亲访友的时候用。今天推荐的这个蟹卡是大规格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买两张蟹卡给您送一张，等于是单张到手价才200出头，就非常划算哈。还有这个就是咱比较这个细致的朋友已经算过账了，说今年的螃蟹比去年便宜了100，是去年三张是800-900，今年三张才716，确实便宜。而且呢，咱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用后年。

连用都可以，大红色的卡套再搭配上烫金的工艺，送人特别有面儿。这个卡背面呢，还印了这个开壶的时间和最佳的品谢期。您送长辈、送客户，就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礼品是你精心挑选过的。人家吃螃蟹的时候都能想到你哈、啊，关键是吃的时候肯定开心，因为螃蟹的品质很好，这个我们是拍胸脯保证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杀两个字，抓紧去下单。我觉得除了这个走亲访友，咱是吧，忙了这个大半年了，咱也得犒劳犒劳自己。八只这么大个儿的螃蟹往桌上一摆，那个满足感是不是比去那个任何餐厅点一桌子硬菜感觉都幸福哈？因为这个螃蟹规格真的挺大的，比如说这个公蟹四两，您拿一个330毫升的可乐瓶一对比就知道了，就是这么大哈，这规格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呢，蟹黄蟹膏特别的浓郁啊，都是涌出来的香味儿。直接冲一脸。微信平台上之前还有朋友说他喜欢吃避风塘炒蟹，其实我的想法是啥呢，就这么高品质的螃蟹不清蒸愧对于他就是清蒸才能够吃出螃蟹的品质。像这种避风塘炒蟹呀，或者是您做这个香辣蟹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就觉得稍微有点亏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螃蟹，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虽然咱花了200来块钱买了一张蟹卡，但是人家的规格是非常重的哈。蟹卡的规格是1288型的卡，规格写在这儿，送谁都知道这分量不轻啊，咱的钱包也不心疼，收礼的人也高兴，双方都舒服，所以这个非常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螃蟹就可以看到了。你就发现今天出门确实天气是暖洋洋的，很舒服，因为昨天很多好朋友还嚷嚷着啊，穿棉袄，天气太冷了。但是今天这个气温明显是往上涨了，全省18个地市17个地市都在升温，像洛阳、三门峡、济源一下涨了7度左右，郑州也从昨天的19度回到了25度，所以这波冷空气呢基本上算是过去了。那雨呢也在回收，那昨天黄河以北、郑州、许昌、南阳很多个地方都在下雨，那今天的雨水主要集中在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的一小块，范围小了很多。而且呢这一波回暖不是今天一天，明天开始省内大部最高气温回到了25度上下，后面可能还会稍微涨一涨。像郑州、安阳、新乡、濮阳、济源啊，这些地方最高温度会逐渐攀升到28到30度左右。未来一周那白天肯定是一天比一天的暖和啊，不过大家伙也别觉得特别奇怪，因为白露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冷一下暖一下就来回折腾哈。河南每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能够完成夏秋转换的，它不是一下子就凉透的，而是平均温度一点一点的往下走，所以呢早晚和中午的温差会越来越大。那这两天雨停了，天晴了，出门晒晒太阳还是挺舒服的。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的城市今天比昨天暖了多少呢？如果雨停了，天放晴了，欢迎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晒一晒您拍到的天空哈，看看这波回暖走到了咱河南的哪里。虽然天气回暖了，这个也提醒好朋友，咱的这个秋天的衣服哈，趁着这两天暖和，咱该洗洗该涮涮啊，这是少不了的，该晒晒马上就该穿得着了。另外咱的爱车也是该保养保养，因为这个秋冬啊其实时间段还是挺快的哈，一秒入冬，这不是一句空话。保养您就认准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价格划算，99块钱一瓶，而且一年加着一瓶就足够了，不需要您反复添加。如果咱的车是那种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您觉得这个动力不足了，油耗飙升了，甚至出现了怠速抖动，等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别急着换车，也可能是发动机当中附着了太多的积碳导致的我们的爱车不给力哈。那换车就花大价钱，咱不如先花个99块钱试一试咱的万能通，好了咱不是省更多钱吗？
是不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不用您去 4S 店花更多钱，加油之前往油箱里一倒，积碳轻了，油门轻了，是吧？这个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甚至到时候这个冬天时候开暖气都更制热了。还有微信平台上车友说之前油耗11个点了，快直接降到了7点多，那省了这不止99块钱的这个万能通的钱，可能一年下来能省个1000把块的油费，这不成问题吧。还有跑了19万公里的这个车友说准备把自己的车报废了，没想到啊，这个老车还能够找回新车的这种动力和丝滑感，就感谢咱的万能通，是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线产品，朋友们去看一看。

0: 这首歌叫做《匆匆》，来自李建清。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另外一个名字，李宗盛。李建清是李宗盛亲自带出来的徒弟，而且跟了宗盛大哥20多年的时间，给他弹吉他，给他做编曲，做音乐总监。如果看过李宗盛的演唱会，台上会有一个安安静静弹吉他的人，弹琴的人，那多半就是他，李建清。就有人说哈，李建清是李宗盛之后最会写中年心事的男人。哎，我觉得这话一点都不夸张，只不过呢，李宗盛写的是爱情当中的遗憾，李建清哎写的是漂泊里的乡愁，两个人感觉不一样。那李建清唱的是漂泊，唱的是乡愁，是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但是你仔细想想啊，他唱的那些匆匆，归根究底指的都是同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家，对不对？咱们在外面呢，匆匆忙忙，忙忙碌碌啊，可能有时候觉得房子需要翻修，但是都是想着凑合吧，以后再说。以后是什么时候呢？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啊，忙忙碌碌，把最好的留给别人，不如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咱自个儿可不能将就哈。最近呢，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是在凑合的话，一定要关注哈。首先呢，咱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呢，如果您没时间装修，我们全包啊，从装修到这个交房，中间您去个一两趟就没问题了，而且是按时按点儿给您完工，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都是我们的铁律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报名的。金九银十的装修旺季，咱还送这个月饼等等中秋的佳礼。想装修千万别错过我们现在推出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装修无忧。
1: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哈，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最后一首歌来自蔡健雅，默契。因为我们和听众朋友真的非常的默契哈。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在回复中秋啊。如果说您不知道中秋节过节的时候想拿什么招待亲友，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您送点啥，公司发福利的时候您发点什么，再给您推荐哈尔滨红肠。您千万别觉得这个东西特普通，就您回忆一下家里来客人了，您从冰箱里拿出一根红肠，咔咔咔这么一切，这个蒜香味烟熏味飘出来，咱也不用在这个厨房忙活炒半天菜了，真的很省事儿哈。而且呢，它是哈尔滨原厂直发，不是小作坊哈，百年工艺传承。您去过哈尔滨旅游就知道，当地的红肠是一斤40-50，还得排队买，咱是场地直发，省去中间环节，价格更划算。而且呢，是果木熏烤。哈尔滨红肠为什么香，主要是实打实的果木熏出来的，所以呢，你咬下去最外面的果木熏香味，中间是浓郁的蒜香，最里面是紧实的肉香，三层口感非常之好吃。所以呢，您送礼也行啊，就是自己留着吃也可以。今天给到咱车友的福利价6.6折，原价是199，

现在是到手三斤礼盒装只要133块钱哈，那如果咱买五斤装更划算，只要199，满满的都是这个猪腿肉的正宗红肠。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箱，包装大气，沉甸甸的还有分量，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很实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就可以看到了啊！中秋不等人，咱回复团购就入这一口。最后一首歌来自蔡健雅，默契。明天同一时间10点钟继续和你聊天，拜拜各位。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首家山姆会员商店项目建筑主体结构现已全面封顶，进入二次结构施工与内部装修阶段，计划2027年3-4月份完工。遇见清朗金融，河南省全面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启动筹备，将于9月中下旬在全国各地开展线上线下科普惠民活动。机动车儿童座椅电子功能国家标准10月起实施，对通信交互、儿童遗留警示等作出严格规定。娱乐方面，国产口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密钥延期到10月12号，影片票房突破20亿，后续将登陆港澳及海外院线。最后了解体育方面，随着王星宇、张帅等中国选手相继出局，郑钦文成为2026年美网单打赛场的中国独苗。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5: 东西
4: 就是这个。

这首歌主要是来自于后弦的一首歌《你还欠我一个拥抱》。这首歌曲里面的这个女生啊，她是一个韩国女生，所以呢她口音有一点点这个外国人的口音哈。但整首歌曲里面的这种浪漫的氛围还是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听歌的色彩。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对待我们喜欢的人的时候呢，一句对他表达爱意的话，或者说是一个简简单单温暖的拥抱，就可以表达出来我们的这种情意。所以我觉得呢，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份尊敬的美好的心愿，还有我们的这份对老师们的感谢，用语言或者是用信息，或者是用我们自己呢对待他们的一个小视频啊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那么今天啊是教师节，我们一定要在今天这个日子当中，对于我们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老师，教给我们很多知识的老师，表达一声我们最尊敬的感谢。谢谢大家。三尺讲台当中啊，他们在教书育人，在知识的海洋当中，老师是那座最亮的灯塔。所以今天在教师节这一天，我们要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以我们崇高的敬意。我们要祝可爱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健康美丽。在上午的11:06，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那个迪哥日进斗金就说了，说天天说子老师，这不是说也得祝子老师节日快乐吗，是吧？哎，我跟你说啊，虽然说我的职业不是老师，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台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来实习的这个学生朋友们，所以他们也会叫我们一声老师。我就在刚才上节目前还真的收到以前一个我带的一个实习的一个小朋友给我发来的信息，说祝子恒老师节日快乐。哎呀，我感动啊。也谢谢我们迪哥发来的信息哈。其实说到这个跟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有关的老师，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名单，他可能真的是在你彷徨的时候给你指引了方向，又或者说是在你低谷的时候拉了你一把。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现在大家随着这互联网的发达，短视频的发达，我们会拍一些这种段子啊什么的，有时候呢大家经常说的一些台词，包括一些老师的一些说话的一些梗，大家现在都记得非常多。比如说最经典的一句就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其实咱们每年都会把这个老师的这种对大家严厉的一些内容给拿出来说，其实老师说这些话背后啊是有一些潜台词的，咱们来分析分析啊。比如说就刚刚我说的这句，老师说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但其实他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一种激将法，他相信我们每一个学生能够突破极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超越往届的学生。你看是不是这一下是高度就有了，是不是？还有一句大家听的也比较多啊，老师经常说的话，看我干嘛，看我干嘛，我俩有字吗？看书。其实老师的潜台词是说呀，你呀要把注意力还给知识，那才是真正的财富。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还有啊，说你们一个人浪费1分钟，咱一节课就过去了，是不是？其实啊，他背后的意思是想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间，好好学习。还有一种，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啊，老师会说，同学们，我再讲2分钟就下课啊。但是背后啊，他的潜台词是希望这2分钟能够换来考试的时候，大家能够多考2分。还有一个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一旦提问的时候说啊，来那个现在看一看那个哪个同学能举一下手，是不是啊？没人举手是吧？那我开始点名了啊。英语老师会说按照学号 one by one。 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潜台

0: 那是每个问题都是成长的阶梯，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能够勇敢地迈出那一步。还有一句最经典的，就是大家一定都会提到的，就是说整栋楼就你们班最吵。其实背后的潜台词是老师啊对大家有更高的期待，不允许你有特别的这种懈怠感，希望你能够认真地把握住时间。还有啊，就是咱们经常说老师能记住的这个同学，就是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那极个别同学，我跟你说有时候会说那极个别同学你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其实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再给你补补课，单独的再拉你一把，让你再多考几分。所以啊，你看咱们听了很多年老师经常老生常谈的这些话，但是你仔细想一想，这背后的另一层潜台词的意思，其实也是包含了每一位老师希望学生能够茁壮成长，可能确实有时候会严格一点点啊，但是他们内心的这种潜台词一定是温暖且积极向上的。再次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就这么一说啊，大家有没有想到以前你的老师有没有讲过哪些让你难忘的这些哎台词啊，或者一些现在咱们经常用的一些梗啊，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小话题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可以聊一聊你最难忘的一句老师他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台词，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当然呢，今天咱们的猜歌依然会继续进行，我们今天将会播放经典的歌曲让大家来猜，播放前奏请你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来，第一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请听它的前奏部分啊，来。

好的，这首歌曲啊是一首特别经典的老歌啊，它的年代呢距现在确实是时间不短了啊。朋友们猜一猜，这是1988年的一首歌，请您猜一猜，刚才我播的这个前奏部分是来自于谁所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它的前奏部分，请认真来听。

好嘞，请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抓紧时间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也可以大声的唱出来这首歌曲哈、啊！来，我们再听一遍。

好嘞，就这么多啊，已经播了三遍了，相信我们的各位中华小曲库们应该能猜出这首歌曲了啊，请您赶紧把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正确答案。这九月十号啊是教师节，同时呢这到了秋天啊，我们也感觉到了阵阵的秋意来袭。到了秋天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也得关注一下，那就是中秋佳节。是的，月底将会迎来中秋节哈。这随着中秋节越来越近，您想不想回家的时候给家人们带上一抹独属于秋天的限定版美食呢？来，咱们今天把阳澄湖大闸蟹给咱们的家人们带回去，过一个温暖祥和的中秋节。好，我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看一看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秒杀。今天咱们准备的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个头更大，更加有满足感。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把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给家人们带回家啊。首先就是我们每年都在跟大家推荐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

有的这个阳澄湖大闸不正宗啊，咱这个是正宗的啊，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今天这个规格更大，你看公蟹达到四两，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平常咱们喝可乐是吧，平常那可乐罐子一个330毫升的可乐罐子已经不小了，那么咱一只公蟹就跟这个可乐罐子差不多大，甚至有的还比它要更大一些，因为它展开那个它的那个蟹爪之后啊，比那个还要大。蟹的这个膏黄呢也是非常多的啊，所以呢咱们把这个大的这个蟹拿到手之后一吃，满满的都是蟹黄蟹膏，香味可以说是浓郁扑鼻，真的是非常给力。所以你想吃更大的螃蟹，想吃更给力的这个螃蟹啊，想把今天这个1288型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大闸蟹蟹卡带给家人们的朋友们，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因为咱这个大闸蟹啊，一年就吃这一季，错过这一季那你就得到明年了啊，就这么简单。咱们想在中秋节的时候赶紧把这个大闸蟹蟹卡带回家，然后呢过完节咱就可以来提货的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下单。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螃蟹规格更大，公蟹一只都达到四两了，平常你去市场看一只要卖到90多块钱，真不便宜啊，四只算下来就得400多。但是今天您听好了，咱的规格是什么，公蟹同样还是四两，母蟹达到惊人的三两，同时一共是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咱们一张卡到手八只啊，只要358，非常划算了，八只啊358，原来那四只都得400多，现在咱八只是358，同时中秋节福利给您拉满。咱们如果现在一次性买两张的话，您听好了啊，买两张咱第二张直接给您打半价，所以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37，这个是特大规格的啊，两张到手只要537，等于单张才合268.5。同时还没结束，如果咱们搞企业团购见客户送亲戚的朋友啊，直接入手三张只要716，平均一张才合238.6，总的算下来就是买的越多咱们越划算，公母搭配都是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提货的时候呢，咱们直接给您送上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都给您随手放在这个快递箱当中，给您直接就拿进去了啊，您可以100%放心。同时咱们的售后服务呢也给您做到了六大售后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剩断腿通通包赔，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赶紧带回家，更大个头，吃起来更过瘾，买的越多价格越划算。张靓颖的歌。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八八八就能下单。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7: 11:23，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今天是教师节啊，我们有朋友呢确实也是说出来老师们以前那些经常用的口头禅，还有一些经典的台词。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啊。我们的这位朋友乐乐就说，我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体育老师这节课有事儿，我们上语文课。就是体育老师这节课有事儿的这个上的课的内容啊，无论是上语文、数学还是英语，取决于你的班主任他是哪个科的老师。这个确实是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他说呢，我在办公室就听到你们班在讲话了，来来来，说说说，多说点啥来，让我听听。来吧，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今天咱们这个小话题啊，就是在今天的教师节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当年你的老师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口头禅，什么台词，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当然也可以借助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通过我们的电波把一份特别美好的祝福来送给我们广播前的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师朋友们，祝你们节日快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添加关注以后啊，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了，保持联络就可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猜歌的这个环节，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1: 一起来猜歌，
0: 来请听题。

这是一首唱了很多年的老歌，是在1988年的时候张雨生的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歌曲。当然呢，这首歌曲呢从创作之初开始就被贴上了励志还有正能量的标签。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很多的年轻人在当年那样的一个可能有点不谙世事的年代当中，对于梦想的追求和对于自己未来的那份坚持的一种表达。我的未来不是梦，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首歌曲里面可以给可能遇到了一些迷茫的你提供一些强大的信心和自信感，希望你在这首歌曲里面找到方向，让自己的未来不再是梦，而是脚踏实地的努力所实现的那份现实感。张雨生的这种高亢的还有清亮的声音，过去这么多年依然是可以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以后带给我们满满的能量，也在今天呢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所有的学子们，也借助老师的口吻啊，希望你的未来真的不是梦，你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璀璨的路。

来不是梦这首歌曲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阳光灿烂，然后呢也带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向上的力量感，让我们在今天这种美好的天气当中带着歌曲的这种美好寓意继续的向前行。

0: 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发来一段信息说，哎呀，我感觉老师的台词好像都是通用的是吧，我们高三语文老师的经典台词就是，同学还睡呢，别人交学费都是来上学的，别人在学习你在睡觉，你亏不亏呀？这话说的倒是也不差啊，你说这现在交学费你不好好学习，你在课堂睡觉，你要我现在我也这样去说的。以前不理解老师，现在就完全理解了，那小时候自己不懂事是吧啊。来，第一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猜对之后，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猜猜第二首歌，请朋友们听听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啊，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有着非常浓重的中国风的色彩，来，让我们听听看。

就是这个啊，这个歌曲真的是在我小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就是真的是我小时候啊。但是我当时听我就觉得太美了，这个歌曲里面的这种传统的咱们的中国的民族乐器，再加上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所演唱的跟主题相关的那些内容，我当时一听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种下了一颗种子，就是我觉得中华文化的这种优美啊，真的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就是好听而已。但现在越听觉得更加有味道。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那个谁，加菲猫说这歌完全没听过啊？不会吧？这个歌曲我觉得很经典，你竟然没有听过？那这样啊，我再给大家来这个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啊，就是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这个电影当中的两位女主角，一位是王祖贤，一位是张曼玉。来，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提示的很明显了啊！来，咱们再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请您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那个谁，迪哥说，那这首歌肯定没听过，说子恒小时候听过的歌，那都是老古董了啊。我研究一下这个微信平台怎么拉黑你啊。来，朋友们猜猜，这歌真的很好听啊，真的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待会儿我播选曲，大家听，一定会被它其中的这个歌词还有旋律所深深的感动到的啊。这首歌曲，我再提示一下，这个歌曲是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行不行？已经很明显了吧？来，再听一遍啊，猜一猜。

0: 这首歌曲如果没有答对的话，我会伤心的。OK， 好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去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公众号上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那我刚刚说到这首歌曲没有答对我会伤心的，但是呢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如果在今天这两天我们的 UP 商城当中你没有抓住阳澄湖大闸蟹这样的一个特大规格大闸蟹的蟹卡的优惠，我相信回头你在阳澄湖开湖之后再去买大闸蟹买到贵的，你同样也会伤心的。 OK， 今天咱们在 UP 商城当中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这样的一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朋友们口水是不是都流出来了？咱中秋节回家给家人们带上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你想家人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开心？哎，你想咱们中秋节吃家宴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红红火火的大闸蟹给它一盘清蒸端到咱们桌子上，是不是也象征着咱们家红红火火霸气十足啊？来，朋友们别犹豫啊，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这个公蟹啊达到了四两这样的一个规格，四两可能大家猛一听没有概念啊，您这样您想一想，就是您身边有没有那个喝可乐那个易拉罐，那个330毫升的那个可乐易拉罐，一只公蟹的那个体型就跟那个差不多大，有的比那个还要更大一些啊，因为它一展开那个蟹脚之后，这个公蟹哇张牙舞爪的，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只螃蟹。同时母蟹也达到了惊人的三两，这个规格可是真不小了，因为平常母蟹它本身就是那个比公蟹要小一点，但是三两的母蟹已经是很大了。今天咱们的这个螃蟹你在市场上去买啊，一只四两重的公蟹平常市场价都得卖到90多，但您听好了，今天咱的价格不用这么贵，咱们今天是公蟹同样是四两的规格，母蟹是三两的规格，咱们到手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不用那么贵了，咱们八只到手只要358，已经很便宜了，是不是？建议您买两张，因为您买两张的话，咱们第二张直接给您打半价。没有别的什么套路，咱们就直接打折，不用你去凑满减啊，你只要一次下单两张，咱们直接给您打半价，等于说两张特大规格的蟹卡到手只要537，一张才和268.5，特别划算。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就可以带回家了。同时咱们广播前有一些朋友呢是要中秋节走亲戚啊，见客户啊，或者是团购什么的，建议您入手三张下单只要716，平均一张才和238.6，所以说咱们买的越多越划算，还是公蟹母蟹搭配吃起来特别过瘾。提蟹的时候呢，给您随单就放进去了吃蟹大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连一次性手套里面都有，您都不用担心啊，放心啊，咱们放心的下单，蟹卡3年有效，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特别划算。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是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咱们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啊，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它带回家吧。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很有青春回忆感的歌曲啊，走过咖啡屋。那么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大闸蟹，在吃的时候呢，我们给您配好的是紫苏还有姜茶，所以呢大家吃这个寒性食物呢也不用担心啊，咱们吃完之后来点这个姜茶暖暖胃。可以继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刚才的那首歌曲，这个中国风的歌，哎呀我真的有点意外啊，我没有想到这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首歌曲，都在说这首歌曲很难，那看来当年这个电影大家也没有看过是吧。那好吧，那我就直接公布答案了啊，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流光飞舞，那么也是非常早期的一部电影啊，应该是在1993年的时候，一部电影青蛇，它的主题曲，主演是王祖贤还有张曼玉。来听听看这首流光飞舞能不能唤起你的回忆呢？

好听吧这首歌曲，因为我刚刚就说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典型的中国风色彩的歌，就是在里面的这种像古筝啊等一些传统的民族乐器跟这种弦乐的结合，让这首歌曲的那种古典的意境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而且呢，我印象里面这一段的旋律是出现在《青蛇》这部电影当中，就是白素贞跟许仙他们俩的那个感情的生活那一段，流光飞舞嘛，也象征着时光的那种慢慢的流逝，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时光当中。所以本身这首歌曲就像它的歌名一样，有一种缓缓的流动感。你看这会儿的这个古筝的这个声音就特别的唯美。然后呢，再加上陈淑桦本身她的这个演唱的风格是那种偏向于感性的这种演唱的方式，所以整首歌曲里面既温馨同时又非常的动人。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希望从今天开始你记住这首经典的老歌，来自陈淑桦的

0: 好嘞，这首歌曲呢就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啊，希望朋友们能够记住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三首歌了，请朋友们听好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三首歌曲，我跟你说，这个啊绝对都很熟。来，咱们听听看第三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孬了，我跟你说孬了、啊、第二首歌都说难，第三首歌简单不简单，对不对啊？来，咱们再听一遍第三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

我差点就唱出来了。来吧，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才我播的那个前奏部分啊，那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转眼间来到了11:47啊，眼瞅着就到中午了，中午吃点啥呢？哎呀，有点饿了，这会儿吃点啥比较好呢？吃点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好不好？来，咱们今天啊，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为朋友们推荐一下哈尔滨地道的这个红肠啊，这个传承百年的老味道，每根都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又卫生，常温放就行，不占冰箱。这中秋节切盘哈尔滨红肠，咱们尝一尝，给咱们家人也带来一抹来自东北那嘎达的美味啊。那么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这俩字儿团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咱们今天爆款商城给您准备了地道的哈尔滨红肠。那说到这个哈尔滨红肠，大家吃过的朋友当然知道什么味儿啊，没吃过的话给您说一下，这个哈尔滨红肠果木熏烤的那种烟熏香，加上浓郁的蒜香，加上紧实的肉香，哎呀，这三层香气在嘴里真的是交融以后回味无穷的感觉。关键是咱今天爆款商城这价格不贵啊，尝鲜价格原价199啊，平常你在这个原价199，就是你在当地买一斤都40多，但今天咱们中秋活动多少呢？买2斤送1斤，到手3斤才133。这红肠是利润比较薄啊，咱们的这个车友们可以享受6.6折的价格优惠，很划算。同时呢，5斤的这个礼盒装，您买3斤咱送2斤，只要199，满满的都是猪腿肉的正宗红肠，一斤才40块钱，商城会员咱们再减5块钱，所以啊，朋友们别犹豫，关注一下咱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那么刚才咱们播的那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啊，那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刚才我说那个流光飞舞，那是电影青蛇当中的主题曲，这个歌我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白蛇的咋样？够明显吗？来，朋友们再听一遍这个歌前奏部分，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才咱不是说到那个哈尔滨红肠您可以带回家吗？那咱家咱得好好布置布置啊，吃的准备好，咱家的新房装修准备好了吗？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朋友们，金九银十家装季您可千万别错过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正在火爆来袭当中，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

0: 大，您现在参与咱就送您精品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咱都有特价。好，我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这次咱们联合华普装饰为您准备的品质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准备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现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啊，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可以看看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还能添加我们的记者的微信，让咱们的记者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包包腰，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走喽。
3: 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5: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个歌曲啊，就是有一种跳舞的感觉，因为它的歌名当中就有恰恰这样的字眼啊。所以呢，咱们在平常开车的时候呢，咱们开着自己的爱车，听着这种欢快节奏的歌曲，自然心里面也会觉得非常的丝滑，非常的舒适。可是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久了之后呢，往往就觉得这个丝滑的感觉它就不多了。有时候呢，感觉这个油门越拉越重，油耗越开越高，怠速还有点抖动，你说这可咋整呢？哎，想让咱们的爱车开起来更丝滑，油耗更低，去去这个积碳就是最好的选择。朋友们现在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产品链接。这个产品是什么呢？这个呀、是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啊，来自于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

兄弟，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三瓶儿，然后呢可以来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您在加油前的时候呢，把第一瓶加进去啊，出积碳，这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提动力，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咱们里面配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啊。总之就是您平常在一边开车的过程当中，它一边给您清积碳、提动力，做发动机的养护，省时省钱又省力。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这个产品的链接了。那么今天啊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也把我们的祝福再次送给我们的教师朋友们。你的学生时代是不是也曾经被老师的一句话所鼓舞呢？那老师陪伴我们可能只有短短的那几年的时光，但是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份想念来送给我们曾经教过我们的、对我们有一些帮助的老师。今天教师节，也谢谢每一位为我们打开新天地的老师朋友们，祝你们节日快乐。那刚才猜歌的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呢？千年等一回，来自高胜美，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2: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文旅厅发布秋季出游提示，推荐太行山、伏牛山、金

0: 秋文旅线路，提醒游客注意山区出行安全。宁陵22万亩苏梨进入丰收采摘季，当地推出丰收文旅活动，带动梨农增收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将持续推进秋季民生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调度，保障全国市场物价平稳运行。教育部通知，全国多地中小学秋季课后服务持续优化，鼓励开设劳动实践、科普兴趣课程，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娱乐消息，张杰郑州演唱会官宣定档10月1号到3号，连开3天，将于今天开票。最后了解体育资讯，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选手出战16强争夺赛，本站赛事冠军可获得1000世界排名积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啊，不光我们的心里暖暖的，这个天气也是很有意思啊，突然就晴了，而且呢最高温度回到了25度，也是很温暖，对不对？那具体来看呢，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到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到26度，这个16到17度。那明天呢是18到26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天20到28度。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这个教师节呢都定在初秋，其实这个时间选的也很有新意。你看，夏天刚过，天还没有冷透，空气当中呢还有一种凛冽的东西在慢慢的生发，这种东西就特别像老师给我们的感觉啊，不灼热，不明媚，但是足够清醒。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他在1982年的时候写的。但是2000年之后呢，这首歌又被重新的编曲，重新翻唱，现在也成为了无数毕业典礼上的压轴曲。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大佑光阴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80后90后听着这首歌，脑海当中会浮现自己从孩提到青春，再到青年，再步入中年这些画面呢。其实在我们的前几十年当中，最离不开的除了我们父母之外就是老师。说到学生时代啊，可能老师的很多话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对不对？甚至有时候觉得是一种唠叨和管束，特别的不喜欢。但是有没有发现，在很多年后的某个瞬间，可能是你加班到深夜的办公室，也可能是你一次面试失败的回家路上，又或者说可能是你第一次也终于站在了讲台上，就那句话突然就在你耳边响起了。直到这个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呀，原来老师教的其实从来都不是知识，而是一辈子都用得上的人生回答。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也想和各位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想一想老师说过的哪句话你是后来才懂呢？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起风了，来自吴青峰。

时间来到了12:1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不要忘记参加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是教师节，我们想问问你，老师说过的哪句话你到后来才听懂呢，让你觉得受益终身呢？比如这道题我只讲一遍。确实啊，以前我们听上课的时候听老师讲，这道题我只讲一遍，感觉是老师啊在提醒我们说要注意听讲了怎么怎么样。后来等我们走入社会上才会发现，真的有很多事情它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在学校的时候，这个好好的听老师讲重点，就好比我们走向社会在工作岗位上要认真的对待每一次机会一样，对不对？当然了，很多优惠也是只有一次的，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来自爆款商城的海蓝之谜。进入到秋天之后，皮肤会变干燥，对不对？变干燥而且泛红敏感，这个时候维稳的产品是最好用的。那海蓝之谜就不用介绍了吧，我觉得它应该是维稳产品当中一个头部产品的大牌，应该算是超大牌轻奢牌了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套盒，里面有经典面霜60毫升，这个单买就要2000多块钱啊，还有精粹乳125毫升，夏天的时候我用的就是它，还有精粹水，这个呢是旅行装30毫升一瓶，但是一下子给您来5瓶，就相当于是150毫升的大瓶装了。三样加起来在这个专柜的话那要大几千块钱呢，但是现在我们不是正好马上就要中秋假期了，也要双节了，对不对？所以商城的小伙伴也是磨了又磨，给各位谈下了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只要899块钱就可以把整套拿走。您现在所需要的只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可能有朋友要问，为什么那么便宜？因为是我们的商城小伙伴和这个合作方谈了很久才谈下了这样一个中秋国庆福利。最重要是现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又推出一个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所以您下单之前呢一定要先领券，这个券呢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时间有效，领券之后

0: 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

0: 接下来请沉浸。
1: 12: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和所有的朋友聊一个话题，就是老师曾经说过的哪句话让你后来才慢慢的悟出来，才发现哦，原来真的是这样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留言，他说初中的时候啊，班主任总对我说你不是笨，你是懒。他说当时我听特别不舒服，也不服气，我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他说直到上大学第一次挂科，他说我才承认老师说的真的是对的，就是之前我以为自己很努力，其实我是做出努力的样子在骗自己。他说现在已经读研了，所以每次想偷懒的时候就会想想老师说的那句话。有的时候可能老师说的话当时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好听，但真的是忠言逆耳利于行。所以我们这一生啊，真的在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引路人。上班之后我们可能不叫老师，我们会叫师傅哈，也会叫领导，甚至是前辈，对不对？所以这些老师他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之上的，有的人可能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给我们点拨困惑，有的人教会我们接纳，当然有的人呢也会默默托举我们前行一段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曾经照亮过我们一段成长之路的人，来自孙燕姿《逆光》。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

刘思涵走在冷风中，进入到秋天之后，这天是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过啊，现在这个阶段是比较舒服的，可以适合我们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同时也特别适合装修。那么金秋十月马上就要到了，而且呢，我们都说金九银十啊，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呢，也是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新的活动。只要您参与我们的装修呢，就会送您精美的中秋月饼，同时我们还有大额的补贴啊！记者团队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给您承诺的百万质保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行状态。

啊。打个比方，工期90天，多一天咱们就赔200块，说到做到。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呢，这笔钱也可以提前赔偿您，就让您装修没有后顾之忧。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周杰伦黑色幽默。

0: 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2: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2: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2: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2: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2: 出现过。
3: 同学们好就好，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8: 看到微信上朋友在问今天怎么限号的啊？今天是周四，所以按照规则呢，咱们郑州三环以内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限行尾号是4和9。今天我们的主题和老师有关，因为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要祝所有刚刚打开广播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一下和大家聊一聊啊，就回头望一望曾经老师说过的哪句话你后来才听懂呢，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其实很多时候啊，老师的角色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前方有光，但是剩下的路呢，是需要你自己往前走，他是不会替你走的，对不对？所以年少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觉得这些道理很枯燥，只有走过一段人生之后才懂，那些叮咛啊，是提前为我们抵御风浪，也藏着一份无声的期许。所以此刻的你还记得自己当初最初的梦想吗？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听众郑州老炮提醒大家，金水东路东明路东向西在距离十字路口1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有2车发生刮蹭，导致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目前交警正在现场指挥，所以后方车我们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很快呢这个事故车辆就会挪开，现在影响的是直行的2条车道，我们后方车友耐心等待一下，也谢谢郑州老炮。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看到有朋友在回复爆款啊，如果你想选购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一款大牌护肤品的话，真的价格非常给力，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的万能通啊，您回复888，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车情况来选择，如果是5-6年的车的话，就直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3瓶199，如果10年以上的车就选择我们的全能啊这个黄金套组，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功能不一样，直接选择这套就可以了，回复888，23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林俊杰一生的爱。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历经修缮换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登封重福宫即将对外开放。开学季，支付宝推出大学生出行补贴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7号。学生在支付宝搜索大学生出行补贴，可一键领取多类出行券。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全国公路、铁路客流平稳，中秋国庆假期车票预售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国信部表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稳步推进，赋能数字经济发展。娱乐方面， WMA 微博音乐盛典正在开启大众投票，年度歌曲、年度演唱会等多个奖项入围名单揭晓，周深、王源、单依纯、时代少年团等艺人入选，盛典将在9月下旬举办。体育资讯，新赛季欧洲足球五大联赛持续进行，英超、西甲多场焦点对决开赛，众多球迷持续关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回头想一想，老师曾经说过的哪句话你后来才听懂的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其实时间真的会带走很多，带走我们的年华，带走很多记忆。那有一些教诲呢，却是跨越岁月的。就像刚才说的，有很多话可能是我们长大之后才明白的，比如在人生的某一个困境当中，他会突然回想。所以今天我们对老师的感恩也好啊，敬意也好啊，不仅仅是对讲台上的老师，更是在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帮助过、指点过的每一位前辈和贵人，他们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指引着我们在黑暗当中前行。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的心里面最亮的那颗星又代表着什么呢？现在距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准备着过节，有的是准备中秋节这个十一假期啊出游计划，有的呢是打算回家过一个团圆节。当然回家的话带上一份心意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还没有想好用什么表达的话，没关系啊，体面大气而且又实用，当然还得是我们的大闸蟹了。因为九月份到十一月份不就是吃大闸蟹的时候吗？那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的阳澄湖大闸蟹，哇，今天又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1288款八型的，就是这个面值哈，1288的四公。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大闸蟹，还是八只。那公蟹的个头更大，四两，母蟹是三两，面值1288，送人，自己吃，是不是都很有面子呢？要知道啊，这个规格越大的螃蟹，它黄就更多，吃起来当然更过瘾了，当然价格也就更贵了。四两的公蟹呀，那个头怎么讲，就跟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膏黄也更多，所以蒸熟之后哇，那叫一个香啊！而且呢，我们的蟹卡设计也很到位啊，是那种大红色的卡套，然后是那种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市面上四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就要90多块钱，四只那得近400块钱了。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有白母蟹田，哎，粉丝专享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原价1288，现在只要358一张哦。建议大家入手两张，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下单两张的话，第二张直接半价。也就是说两张蟹卡呢，您到手只要537，合下来一张蟹卡才268.5块。还没完哈，家里人多朋友，如果你想吃得更过瘾的话，那么直接入手三张呢只要716，合下来一张才238.6块。总之买的越多肯定是越划算，而且这还是公蟹母蟹搭配，个头更大，吃得更过瘾，送人也是更有面子。当然我们给您配套的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通通都是配齐的。您更关心的保质期也给您直接说了啊，这个蟹卡呢有效期3年，就算您今年买了明年涨价了还是这个价，照样提，非常的方便。那下周二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呢也会亲自到阳澄湖大闸蟹给各位直播，带来这个螃蟹的现场直播啊，你可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哎，开湖之后呢就可以预定了，现在是买蟹卡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许巍礼物。

0: 周杰伦蜗牛。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爬，其实这也是很多老师对于普通孩子最朴素的期待，对不对？我们不是一定要光芒万丈，而是脚踏实地的往前走，这份温和的鼓励很多年之后可能才会被长大的我们读懂。今天是教师节，如果可以的话，也不要忘记给你的老师发上一句问候，祝他节日快乐。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的大闸蟹现在是这个全母的，还是说是这个有公蟹有母蟹啊？给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推出这款呢是公蟹母蟹一张卡八只，但是升级版 Plus 版本，我觉得对，用 Plus 版本这个称呼来说的话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公蟹有四两，母蟹呢是三两。要知道一只公蟹四两的公蟹在外面买就至少得90多块钱啊，但是今天下来的话，单张蟹卡只要358，如果您买三张的话更划算，三张的话到手只要716块钱，相当于每张才238.6块。如果是买两张的话呢，537，第二张打半价，单张是268。所以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家里的人员数量啊，包括您要送的朋友的数量啊，来算一下，肯定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嘛。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5: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

来自陈奕迅《爱是一本书》。其实书本的力量不言而喻，那不管是在学校的时候，还是已经走上社会的我们，甚至是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很多年的成年人，都会觉得自己需要永远在学习，对不对？这个学习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更是人生，更是阅历上的。顺便提醒大家一句啊，今天已经是9月10号了，从昨天开始呢，我们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就可以预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啊，热门城市、热门景点的票啊，包括这个酒店住宿啊，都是比较紧张的，提前规划一下。当然，如果你选择自驾游的话，可能会更从容一些，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针对增程式和油车非常的适合。如果您的车是3到5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上高速之前加上一瓶，然后它可以让你一边跑高速一边清积碳。3瓶下来199。那如果是10年左右的老车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呢也是上高速之前加，3瓶下来之后呢，你的陈年积碳会被清理得非常彻底，积碳没了，肯定这个车就更轻了嘛，踩起来的话。

跑得更快，而且也会更省油。这个一套呢是239，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爱转动，来自庾澄庆、张信哲。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是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
1: 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赫尔警讯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关心什么时候能够领到大闸蟹啊，这个呢因为等到开壶就可以了，您现在下单啊，回复秒杀之后收到的是蟹卡，这个蟹卡其实在中秋节送人非常合适，它大红色的那个卡套上面是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如果买一单就是今天这个大规格的螃蟹是多少钱，买一单的话，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话，单张卡是358。那如果您自己吃的话，说实话我建议买2单，为什么呢？第二张直接就减半了，第二张的话2张到手只要538，合到一张才268.5。那如果你们家真的非常喜欢吃大闸蟹的话，或者是要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话，入手3张，3张716块钱啊，这个平均一张才238.6，这个238.6，平时如果你在市面上的话，可能半张卡都不够，你就顶多是买4只大闸蟹，就这么大规格的。所以你看现在可以买多少，3张卡，1张8只，3824，24只大规格的螃蟹，很划算的，您自己可以算算看，回复秒杀啊，您放心啊，不管是死蟹、残蟹，还是无黄无膏，以及这个中间出现什么缺斤短两之类啊，我们全部包赔，您只用回复秒杀，我们的售后给您解决问题非常快的。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是9月10号，是教师节，我们也希望把最质朴的那种祝福，最真诚的祝福送给每一位老师。曾经看过有这么一句话，说最好的教育呢，其实就和我们的父母对孩子一样，也是一场得体的目送。父母是一边陪孩子长大，一边送孩子远行，那老师其实也是这样的，老师教会我们本领，然后学会放手，看着你远行，可能很多牵挂他不会表然于口，会藏在过往的每一句唠叨当中。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设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老师说过的哪句话你是后来才听懂的呢？胡夏那些年。

0: 是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1:5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那金秋十月，如果你要装房子的话，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现在我们的促销活动和优惠力度都非常的多，那比如你只要参加我们的家装节呢，我们就会送精美的院品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的补贴，家居家电都会有特价，而且我们的记者团队全程为您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今天是教师节呀，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老师，关于这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出现过、温暖过我们、给予我们指引的人。那其实也许他们今天并没有收到我们的感谢，但是我们的心中、我们的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些最伟大的人。

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所遇到的每一位老师呢，最终都在教会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凡，依然认真的往前走。其实辉煌真的不是人生唯一的答案，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嘛，对不对？我们平凡而踏实的过完一生同样很值得，只是说这个道理他们在当老师的时候永远不会讲出口，只能靠我们自己慢慢去悟了。所以下面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平凡而努力的人们，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两起牟利性职业索赔典型案例，以进一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引导社会各界诚信守法经营，理性合法维权。河南近日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着力稳定全省的房地产市场。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医保系统持续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提质，进一步简化备案流程，方便群众跨区域就医报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秋季食品安全专项抽检，重点排查生鲜、月饼等节日食品安全隐患。娱乐消息，全新直播打歌节目《打歌2026 X 舞台》官宣定档，9月11号起每周五晚间开播。节目主打全真唱、无修音直播，吉克隽逸、王林凯、蒋敦豪等实力歌手加盟。最后了解体育方面，新赛季欧洲足球五大联赛持续进行，英超、西甲多场焦点对决开赛，众多球迷持续关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那是来自于苏打绿所带来的《小宇宙》，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哈。这首歌在弦乐和戏剧的吉他交织之下，构建了一个好像是属于自我的一种精神疆域，可以把人内心独有的敏感、倔强和自我和解揉进流动的旋律当中。我清风的声线也是带有疏离和热烈的叙事感，那个编曲克制却充满了张力哈。就在描摹出一个人的心底，一方不被外界打扰的一种精神自留地，所以我们在这个小宇宙当中

是可以来接受脆弱，安放情绪，完成和自己的对望的哈。欢迎各位在14: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的小宇宙是一个向内构筑的精神堡垒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梁咏琪的《爱的起》，那就是一种向外舒展的情感表达。我们来听梁咏琪所带来的这首《爱的起》。

梁琪带来的这首《爱得起》，然后就让我想到要爱得起，要恨得起，要输得起，也要赢得起哈、啊。就是生活当中，总之我们要有自己掌控自己周边的一些能力哈、啊，掌控自己的一些能力。今天看到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研究哈、啊，是今天最新的一个研究，然后。是有关于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手机截图。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经常用到这个功能哈，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朋友发了这个什么，你想把它记下来，哎，截一下图是吧，敲两下什么的。这项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是说，使用手机截图保存信息会导致一种深刻的数字遗忘。就是因为人们知道信息已经被保存了，那个大脑就不会再进入到不会再投入编码资源，就会导致对这个信息的记忆显著弱于未截图的时候。

研究还揭示了数字工具对于记忆的外包效应，就是当外部设备承担了记忆功能的时候，内部记忆系统便会主动的卸载。这个发现对于数字时代的学习、信息管理和认知健康都是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的。就让我想到，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用的哈，就是你不停地用它，然后它就会越用越灵活，就像那些机械部件一样，你一直不用它，它也是会生锈的。其实我们的脑子也是如此哈，就是我们看到的一长段的信息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喜欢去看，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看，去看那种长段的文字是吧，有的让 AI 帮忙解读一下，这些都是对我们自己的功能可能就会有所退化了。所以我们一方面在享受那些便利的同时，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促进自己的这个脑部的运动哈。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所带来的这首《明明就》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因为每天我们都会有很多文字内容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啊，大家要读一读好不好？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

0: 就能下单。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杨宗纬带来的这首歌《未央》啊，这是杨宗纬自己填词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哈。这个未央的意思呢，就是未尽、未止。整首作品就把那种旅行当中行走哈，转化成了生命持续向前的内心叙事。说到持续向前，那在家装这件事情上，我们当然是持续的希望给大家一个非常安心、省心的服务哈。那像金九银十啊，装修的旺季，各家的装修也是这个促销活动眼花缭乱哈，

像月饼礼盒、政企补贴、家电特价等等，看着都特别的诱人。但是说实话，这个装修选不好的话，你再多优惠其实都是白搭。很多准备装修的朋友心里其实是特别矛盾哈。我们盼着金秋装好新房，早日入住，心里面呢满是顾虑。不管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说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然后施工中途疯狂的增项加价，骑虎难下，到时候对吧？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顾虑的哈。如果你有这方面那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的家装企业华普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哈。报名就可以来享受到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预存100万的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哈，写清这个全部的费用，远离增项套路。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戴佩妮《窗外》。

戴佩妮带来的这首《窗外》出自06年的专辑《A Penny》当中的一首歌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就是每一次小长假或者是大长假之前哈，然后就会开始这些思想就会开始跑毛啊，就不停地想，哎，什么时候开始有假期呀、啊？

数一数这个日子啊，然后想一想假期里面自己怎么过之类的哈，特别是到这个中秋节之前哈，因为马上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度过自己的这个假期，然后而且还要去走亲访友啊什么的，对吧？你送烟酒什么的显得太普通了，你送个礼盒又显得这个普通的礼盒显得诚意不足，是不是得送的体面又有分量哈，挑选起来还特别的费心思哈，还怕这个品质不好丢了面子怎么办哈。我们最近正在给大家推荐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真的很受欢迎哈，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足足八只的规格哈。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这个规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规格，这个四两的公蟹的个头哈是堪比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罐的哈，蟹黄呢饱满丰盈，蟹卡这个大红色的卡套搭配上烫金的工艺，高级感十足哈。卡面呢还印着开壶和最佳品蟹的时间，不管你送长辈啊，送客户，做企业员工的福利都非常的合适哈。我刚刚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菜菜啊，在说昨天到这个超市去看了一下，一只39，你看这个价格是吧，来到我们这儿哈，正宗的阳澄湖水域的大闸蟹，一蟹一口，一码可以溯源，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死蟹残蟹无黄缺秤，全部都是包赔，7年的口碑，品质有保障，现在入手福利多多，2张537，3张716，而且还附赠吃蟹的礼包哈，蟹卡是3年有效此时此刻欢迎朋友们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预约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在下周二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就会到阳澄湖实地给大家直播看蟹哈，所以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抓紧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距离假期越近啊，这个蟹的规格越高，然后价格也越高是吧，我们抓紧时间哈，越往前买这个性价比越高，欢迎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苏芮还有潘玮柏所带来的《我想更懂你》。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

0: 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2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听到的一期节目哈，它讲的是学习是人的天性。今天是教师节对吧，所以呢要向此时此刻所有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各位老师们来说一声节日快乐，辛苦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希慧校长的一个观点，就是学习是人的天性，但教育不是。学习和教育不是一回事儿哈，人什么时候才想学呢？考古学当中有一个阿舍利首府就是用了150万年几乎没有变，为什么呢？然后神经学家这个拉马钱德呢就说哈，因为没有新的挑战啊，就是直到面对这个猛犸象啊，人类才逼出了更锋利的这个克洛维茨矛头啊。所以呢就是学习的开关是挑战，遇到真实的挑战人自然就会去学了。那教育呢，教育不是天性，它是制度的安排，它回答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哪些经验值得系统传给下一代。学习是个这个个体面对世界哈，教育是社会来传递经验，一个是偏形成的，一个是偏完成的。比如说一年级孩子他学这个拼音很痛苦哈，他不是笨啊，也不是说老师不好，而是课程要求你几周学完，这是完成。孩子真正吸收成能力是形成，他需要时间、情境和大脑慢慢整合。完成能够排进课表，但是形成不可以哈。然后李希慧校长呢就做过一个实验哈，就是把拼音分散到整个一年级，把它嵌进了真实任务当中，给图书角做标签，给自然角写图签，然后给班级活动画海报。拼音呢就从要我背的符号变成了我要用的工具，能力没有变，路径变了，从完成进度就变成了在使用中形成。所以好的教育不是硬灌知识哈，而是搭一个结构，然后退后一步，让学习自然发生。AI 时代更明显哈 ，AI 讲知识点可能比老师会高效，但是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是让人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去做真实的判断，承担真实的后果，磨练 AI 替代不了的一个判断力哈。然后李希慧校长还说，教育是帮助尚未成熟的人在一个有序而开放的世界当中逐步成为自己。有序是教育提供的结构，开放就是学习保留的天性，而老师就是站在这两者之间。再次的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哈！当然这个除了我们上学时代这种意义上的老师之外，还有在生活当中那些能够给我们启发的教给我们一技之长的，可以都是我们的老师对吧。再次欢迎大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

苏醒带来的这首想念是哈好，刚才还有小念在发信息在说这个感觉今天这个规格更高了呀。是的，就是中秋节越来越近嘛哈，就是很多朋友会为送礼发愁什么的。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是可以真的是帮助大家来化解这个送礼难题哈。这款蟹卡呢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规格，四两公蟹个头是堪比330毫升的可乐罐，蟹黄是丰厚饱满，蟹卡采用的是大红卡套搭配这个烫金的工艺哈，节日氛围是拉满了的。卡面上是印有开壶还有最佳的品蟹时间，不管你是送长辈客户企业员工的福利真的都非常的体面。螃蟹呢是产自阳澄湖优质水域，青背白肚，然后黄满膏肥哈，做到了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足斤足两，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哈，死蟹、残蟹、缺秤等等也全部都是包赔的。而且我们已经给大家分享七年了，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小唐还会到阳澄湖给大家做这个直播哈，所以大家可以放手入没有问题哈。现在我们的粉丝福利非常的划算，两张到手是537哈，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这个两张到手是537，三张是716，下单我们再附赠你这个全套的吃蟹礼包，蟹卡是3年有效期哈，不管你是要给朋友啊，或者是送这个贵人哈，包括这个给员工发福利啊什么的等等哈，都可以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4: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焦作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示，拟确定双湖花园、城市书房等100个优秀空间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实施意见，明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办理质效等5项重点举措，推动消费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前端处置。国内方面，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体育方面，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娱乐方面，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等人获得惊喜演员荣誉。今天是教师节，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在知识的海洋里，老师是那座最亮的灯塔。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敬，祝最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健康美丽。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

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发如雪》，出自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的这首歌。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最近我自己哈、跟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几个同事聊起来说，孩子们刚开学，然后可能是我们的各个生物钟都还没有调过来哈，每天都觉得好困好累。其实高质量的睡眠真的很重要哈。如果说我们实在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的话，关键要看这4个小时哈。这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所说的哈，就是我们说高质量的睡眠，其实也不是说要长时间的盲目睡眠，这4个小时很重要，就是23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是黄金修复期，一定要在睡眠中度过哈。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黑色素在22点左右开始增加，凌晨2到4点的话，是这个达到了峰值哈。23点之前入睡，赶上了分泌的高峰，有助于我们来提高睡眠质量。此外呢，中医也认为这4个小时是肝胆的黄金修复时间，睡觉能够修养这个脏腑，然后使我们的气血得到一种滋养哈。记好了哈，这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4个小时很重要。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首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齐豫带来的《你是我的天使》。

的天使哈，相信很多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都知道哈，当我们的车辆只要是发动它就会产生积碳，而当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是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包括加速的乏力，故障灯还是会亮起是吧，我们到线下去询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还特别的高，耗时也很长，欢迎各位来使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可以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爱车，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哈，三瓶呢可以分阶段的来养护，轻积碳提动力清洗三元催化，整套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修复磨损，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但凡您想实现这个省钱养车哈、啊，低成本来养护我们的爱车，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志成还有江美琪的《爱情》。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6: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文蔚带来的这首忽然之间哈，当家里要装修房子的时候，肯定不是说忽然突然就决定了，对吧？一定是货比三家，看了很多还举棋不定。因为我们都知道装修是特别容易这个踩坑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么在金九银十这个装修的黄金时节，欢迎各位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的金秋家装节哈，帮大家避开家装陷阱，联合了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付200，100%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效。需要装修的家庭啊，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谁是

陈楚生和艾怡轩带来的这首《爱过》哈，如果说爱他，就一定要在金秋这个时候让他去尝一尝当年的这个大闸蟹什么味道，是吧？中秋这个家庭团圆哈，就想吃上肥美的这个大闸蟹，但是市面上呢，这个四两大规格的大闸蟹单只哈90多，你买上几只的话，花个大几百，想吃过瘾的话，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哈，我们给到大家专属的福利，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源自阳澄湖的优质水域，蟹青背白啊，然后肚黄满高这个高肥哈，然后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4对8只装，然后这个4两的公蟹是这个膏黄丰厚哈，蒸熟。

后蟹黄蟹膏都是满满的，一口下去之后鲜味十足。然后是自有的这个白母蟹田，砍掉中间的溢价，单张蟹卡是358，两张到手呢是537，然后三张只要716，买的越多越划算哈，是公母搭配的，家庭聚餐呐、包括这个朋友之间拼个单呀什么的都很合适哈。下单呢，我们再附赠你这个蟹素啊、紫苏全套吃蟹的礼包。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换就可以了。我们刚给大家讲到的公蟹4两母蟹3两都是说到的去绳的净重哈，足斤足两的溯源可查，售后啊兜底报赔，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哈。您只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下周二我们还有溯源直播哈，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会知道说啊，你买到的这个蟹卡到时候提货，哎，是从哪儿来的这个大闸蟹是吧？会这个亲眼看到哈，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陈洁仪带来的这首《心动》哈，的确在这个每年的9、10月份，我觉得我们大家说到大闸蟹都会有所心动，是吧？要不然就会有很多朋友都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会来我们这儿下单哈。今天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发这个秒杀。那在中秋合家团圆的时候，餐桌上我们总想是摆上肥美的大闸蟹，可是市面上哈4两这个大规格的大闸蟹单只就要900多，那吃上几只就要几百块哈。想要全家吃得过瘾的话，价格实在是让人有点望而却步，对吧？所以今天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给粉丝的这个专属福利，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共4两母3两4对8只，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蟹，这个蟹膏蟹黄充盈哈，蒸熟之后是鲜香浓郁，公母搭配家庭聚餐、亲友小聚都很合适。广播自有的白母蟹田，省去中间商加价，把实惠给到大家。单只蟹卡是358，2张到手是537，3张只需要716，等于说买的多，优惠的更多哈。下单呢，我们还赠送你这个蟹醋啊、紫苏啊等等的吃蟹礼包，蟹卡是3年有效期，随时可以兑换。螃蟹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去绳的净重，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哈，而且还有完善的这个售后兜底，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踩坑。特别是到下周二的时候，我们还有阳澄湖的这个实地直播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大闸蟹的那片湖，是吧？跟着主持人的这个镜头去看一下哈，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我们听到岳克为带来的这首暖心，欢迎各位在15:48所祝贺的音乐广播美丽时光机哈正在直播当中。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家装节哈，如果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抓住金九银十这个黄金装修时节哈，因为在这个时候各类家装活动扎堆哈，什么家电特价呀、政企补贴、月饼、礼品福利多多哈。当然我们更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更要关注到是否靠谱，是吧？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金秋家装节哈，帮大家避开家装陷阱，联合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享受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200，百万质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所有的费用都是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项哈。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以上呢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哈，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不见不散。

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夜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印发《河南省生态环境损害显著轻微案件认定细则》，明确对于损害数额极小，经认定属于生态环境损害显著轻微的案件，可不启动索赔程序。9月9号，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河南 A 股上市公司达118家，全省资本市场力量进一步壮大。近日，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其中郑州集群位列73，比去年提升7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金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体育方面，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娱乐方面，根据网络数据显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0天，总票房突破21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白燕。王老师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病理生理学会、河南省微循环学会的会员。

0: 圆等等啊，今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啊，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了王老师做客节目，和大家聊聊关于中医药教育者的肿瘤防治科普实践。作为中医药高等教育工作者，既要深耕课堂教学与科研探索，也要把专业的中医药防病知识带给普通大众。所以今天呢，王老师将会围绕消化道肿瘤的中医药防治和我们大家展开分享，欢迎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的话呢，我们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有请一下王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那其实呢，作为这个中医药教育工作者哈，我们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同时您也在做肿瘤科普的项目，就为什么格外重视这个肿瘤的大众科普工作呢？
1: 主持人好啊，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分享一下我平时工作当中的一些感受。作为一名高校老师呢，除了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之外，我认为把我们中医药的这个知识，特别是防治肿瘤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传递给我们普通的百姓，同样是很重要的。消化道肿瘤呢，早期症状比较隐秘，很多群众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我们做这个科普呢，主要是把晦涩难懂的一些科研成果，然后转变为一些通俗易懂的知识，帮助大家能够早期识别、早期干预，减少大家防癌色变的谈癌色变的这个恐慌，树立中西医结合防癌的科学观念。
0: 好，这个是王老师呢，就是给我们大家解答了一下哈，为什么就是重视这个肿瘤的一些科普工作。我们很多朋友也是谈癌色变啊，所以通过本期节目的话呢，可能也会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些科普的知识。当然，从这个中医角度来看的话，王老师您看肿瘤发生发展，它的核心的病机主要是哪几类？
1: 主要是有以下这四类吧，我简单说一下。一个就是肝气郁结，还有痰湿阻滞、郁热伤阴、气虚血瘀，长期的情绪压抑、饮食的不节、年老体虚，会造成气机、津液、气血运行的失常，痰瘀毒互相凝结，日久呢就形成了这个肿块。我们也知道这个肿瘤呢，它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它要经过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那体质的失调呢，就是这个肿瘤形成重要的一个内在基础。
0: 好，是全身机能的失调哈。那您看结合消化道肿瘤的话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哪些习惯会显著升高这个肿瘤的发病风险？
1: 这个呢就是比如首要的最主要的危险呢，就我们喜欢吃一些烫食的人。
0: 还烫就是太热的、那个、
1: 太热的、
0: 啊、
1: 不能太热的、
0: 那个、
1: 有的人喜欢它就是一出锅然后就
0: 趁热
1: 呼噜呼噜就吃了，是的、烫食的，因为这个烫食呢它如果反复的接触到黏膜的话，会对黏膜造成一个损伤。另外呢，有些人喜欢吃这个长期腌制的食品还有这个一些重口味，就是重盐的一些食物，还有这个霉变的，我们有时候会就是，有一些花生啊，什么谷物呀、发生霉变是不能够再吃的，这些还有就是烟酒的一个刺激，这些呢都会损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
0: 那平时我们这些都得稍微注意一些了，
1: 稍微注意一下。
0: 烟酒的话呢，尽量还是这戒烟戒酒了，是吧？
1: 对，应该是这样的。特别是酗酒的人啊，他那个每天饮酒量比较大的话，也是不好的，对身体。还有就是这个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牙齿的缺失，特别是老年人，如果这个食物咀嚼不充分的话，这个粗糙的食物接触到我们的黏膜的话，会对这个黏膜也是造成一个这个损伤。还有一个情绪上的，就是长期的这个情绪这个焦虑啊、抑郁啊，导致肝气郁结，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消化道肿瘤的这个患病风险的。
0: 真的。

0: 是在生活当中哈，有一些小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平时稍微注意一些，不然的话呢，这也从量变到质变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啊、
1: 是这样的，
0: 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1: 就是、
0: 啊，
1: 就是一个习惯上要注意一下。
0: 嗯嗯，当然刚刚也说到说我们很多人贪癌色变，那肿瘤是不是一旦出现，就是无药可医？
1: 也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它是一个不治之症，就是因为它的发生周期很长，存在一个可观的这个早筛干预窗口期啊、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早期发现早治疗，它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主要负责这个筛查或者是临床的诊疗。中医方面呢，就是注重一个体质的一个调理，改善我们机体的状态，这样呢防止这个癌变。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很多病变它是可以做到一个阻断或者是逆转的，也就不会让它发展到一个中晚期阶段。
0: 早识别的很多那个肿瘤，就是它在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是吧？所以咱们可能就是很多朋友还是要重视一下各种这个体检呐、包括一些相关的筛查，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癌前病变到底是什么？它和肿瘤之间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癌前病变呢，可能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术语，就是它指的是一类这个良性的病变。目前它不是肿瘤，但是呢，它有这个发展成为这个肿瘤的可能性，就是有癌变的风险的这么一些疾病。比如说就拿这个食管癌为例来说吧，这个食管黏膜的上皮细胞如果发生了这个异型增生，那么它就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但是呢，它并不等于是癌症，而且也不是说一定就会发展到癌变。通过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呀，这个中医药体质的调理，不少癌前病变是可以得到这个控制和逆转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有提醒我们要定期进行筛查，如果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进行干预。
0: 好，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对于肿瘤啊，说到这个癌症的话呢，然后心里面负担也特别的大，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通过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的系列科普来了解一下。就像刚刚王老师也提到说，如果咱们能够做到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的话呢，很多这个病变是可以阻断和逆转的。所以这个筛查呀，包括咱们了解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呢就是自我健康嘛，更多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有的时候的话呢，那其实在后期的话呢，可以更好的来呵护到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所以欢迎朋友们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可以把节目链接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比如这会儿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到那个视频直播链接，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呐、或者是一些家人群朋友群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会儿呢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保持联络。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说王老师好，给您报道是您的学生哦，真的还有学生在听节目哈。好，那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也欢迎分享，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他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白燕。王教授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中药教育者的肿瘤防治科普实践。那他将会围绕着消化道肿瘤的中医药防治展开分享节目，和临床的科研积累呢，为我们大家讲解肿瘤高危的诱因呐、中医发病的机理呀，包括早期识别的要点、高危人群的筛查，以及中医分型、居家调养等等吧。欢迎各位朋友们锁定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同时呢，您在直播的时候依然可以把问题发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然后直接进入节目社群，社群里面的每期的我们的科普链接都有哈。您说这会儿我没有时间来看直播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你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哈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的。那今天的话呢，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这个王老师做客节目，跟我们聊这样的一个科普的话题。我们其实也很想让您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就是哪些人群属于消化道肿瘤的高危人群，需要就是主动的定期的去进行这个筛查。
7: 这个高危人群呢，对于这个肿瘤来说，它还是多见于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群。另外一个就是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人，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长期喜欢吃烫食的习惯的人，还有烟酒习惯呀，还有牙齿的严重缺失呀，还有有时候会感觉到这个长期反酸烧心的这些人群，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认为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这

0: 群众的这个生存获益吧。
1: 嗯嗯，好，这个就是40岁以上是吧？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有那个遗传因素的话，可能那时间是不是还得再提前一些？
0: 也按道理是这样的。
1: 对，有家族遗传史的话呢，可能您要更早的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了。那消化道肿瘤早期这个症状的话呢，可能往往是不明显的，容易被忽略。就典型的早期信号大概会有哪些？
0: 嗯，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在生活当中容易被我们忽略，而且也不被受到重视，因为它早期的症状呢多比较轻微，而且是间断出现的，就是很容易不当回事儿啊，或者是就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胃病啊，比如说常见的有这个通咽的异物感，或者是进食有轻微的哽咽啊，胸骨后的这个闷胀隐痛，或者是咽喉呢干涩发紧，这些呢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早期而且容易被忽视的一些症状。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体重，不明原因的这段时间呢体重的一个下降，然后感觉到浑身乏力，这些症状呢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那很多人就是把它忽略掉了，那就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观众，一旦出现以上说的这些呢，我们要重视起来，尽早的去就医，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胃病自行的去买药吃啊，最好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
1: 就不要再拖延了啊。当然也说到这个检查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也经常听说过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吧。那胃镜的话呢，有人说它是这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金标准，您看它筛查的这个意义体现在哪儿？
0: 就是说通过这个胃镜的检查呢，可以发现胃黏膜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因为我们临床医生他可能没法去直观的看到这个食管和胃黏膜的一个变化，但是胃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细微的变化，你比如说可以发现这个食管黏膜胃黏膜食管的这个异型增生，还有胃我们有一个名称叫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也是可以通过胃镜检查来发现的，可以捕捉到一些早期的肿瘤。所以呢，对于这个早筛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早期病变而且治愈率也很高啊，对于患者来说花费也少，痛苦也小。如果说这个病变拖发展到中晚期的话，它的治疗难度是增加的，而且愈后也不好，而且也这个花费也高。建议这个高危人群还是要进行一个定期的筛查。
1: 就像您说的40岁以上是吧。然后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我们这个胃镜的一个检查。可能有些朋友呢会觉得说呀，这个胃镜检查会不会特别痛苦，其实现在都是那个全麻，很多朋友会选择这种很舒服的，就我们普通老百姓会觉得说那就睡一觉就做完检查了是吧。
0: 对是的，没有感觉，
1: 对，
0: 然后就做完了。
1: 所以不用特别恐慌这个检查，由于这个原因就不去做这个检查，到时候一旦说出现问题的话，后续会更加的麻烦一些啊。那您看中医是把消化道肿瘤分成几种体质分型，它分别有哪些表现
0: 啊？这个可能就比较专业一点了。临床上主要有这么三种类型的分型啊，一是这个气郁痰凝型，这个是最常见的，主要表现为这个胸膈的痞闷，爱叹气，咽部的一个异物感。而且痰也比较多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津亏热结型，这个呢多见于我们喜食热食的一些人群，口干咽燥呀，大便干结呀。还有一种就是气虚血瘀型，这个类型呢多见于我们一些老年缺牙的人群，它有这个神疲乏力呀，面色晦暗呀，通咽无力呀这些表现。
1: 咱们可以根据就是那个症状的表现，看看大概自己是属于哪一种分型的，不过这个最好还是到线下找专业的医生哈，帮助咱们来辨证一下，不要自行的去相信一些偏方啊，或者服用一些这个中药等等哈，有可能不太对您的症，反倒起到不好的这个效果。其实对症治疗的话，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肯定是有效果的，就像我们的爱车啊，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这开了几年的时间啊，我的这个车油耗越开越高了，油门呢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已经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你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口碑呢也是实打实的哈。您像我们的这个车友单说，咱们的万能通非常牛，因为我也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

亮了，我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这个故障灯就灭了。还有人说第二瓶加固之后油耗就从 6.1 降到了 4.5。 我们综合所有这个车友给我们的留言，也重点向您推荐两款非常热门的产品啊。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的，油门变轻，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三元，故障灯灭了，这个年鉴也会让您一把过。还有一款呢是精装礼盒哈，这一套呢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呢它是一个周期啊，那专治咱们这个老车积碳厚呀、油耗高啊、包括抖动大的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我们真的发现很多朋友，包括这个我爱大凉门也留言，他说我的车都已经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前呢就加上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这个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所以各位朋友想了解，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好，再一个呢，这个金九银十哈，打算装修的朋友，如果说您还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或者这个人家中途出现各种意外呀、等等，怎么办呢？您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哈，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栏目组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您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了。之后的事呢，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来进行保驾护航。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所以这会儿您就可以发送省钱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我们装修记者的微信。其实本身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装修的知识哈，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向他进行咨询。如果说以后的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比如说有一些维权方面的事情，也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啊，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也是教师节，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的这个王白燕教授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关于中药教育者的肿瘤防治科普实践。各位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在听看直播过程当中，甚至您有一些这个祝福哈，刚刚也有朋友说是这个王教授的学生哈，都在平台上留言，也都可以把祝福直接发过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都可以看到的。也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发问题的时间吧，稍后再来聊。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硕士生导师王白燕。王老师做客节目呢，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呢，给我们带了一个科普的话题，就是中医药教育者的肿瘤防治科普实践。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您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那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节目的社群。因为我们节目回放呢，在直播结束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您这会儿没有时间收听收看，也可以完全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点开我们的节目链接，就可以来回听回看节目了哈。那继续来有请出王老师。其实关于这个中医的这个分型的话呢，刚刚说了有三种，有些朋友就在对症啊，然后有人在问啊，说那王老师，我就是属于那种情绪比较大起大落的啊，然后呢就像我这种的话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像日常居家的话该如何进行调养呢？您看呢？
2: 那这种类型的人群呢，他多和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我们调养呢就重在调畅这个情志，少生气，要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可以坚持呢每天跑跑步是吧，锻炼锻炼身体，这样呢疏解气机。在饮食上呢，可以吃一些陈皮呀、白萝卜呀、冬瓜呀，那么这类食材呢，它是可以理气化痰的，帮助我们来疏通胸膈。所以情绪疏导呢，再配合上这个饮食调理，改善气机瘀滞的这个体质，可以减少我们的发病的风险。
1: 好，还有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刚刚说不要吃烫食，我在听节目，我赶快把这个链接发到我们的家人群了。我发现我们家就特别喜欢，就什么都是趁热吃的，尤其是那个汤，然后刚刚做好哈，然后我爸就赶快给我们大家盛上来汤，说赶快喝赶快喝，趁热喝。他说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就长期一直在吃这个比较烫的食物哈，那这种的话呢，我们到底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怎样调养，包括我们调养的重点大概是哪些？
2: 这个烫食呢确实吃了之后呢，对我们的食管的这个黏膜是不好的，它也可以损伤这个食管的津液。所以呢在调养上呢，首先就要改掉这个吃烫食的这个习惯，这样的

0: 是慢慢的把它改掉啊。日常呢多喝温水，因为我们的这个消化道黏膜其实它是不太喜欢这个刺激性的这个食物的啊，所以我们要吃一些温和的食物，这样养护好我们的食管黏膜。比如说可以吃这个麦冬、沙参还有玉竹这三个呢，少量泡水代茶饮，可以起到一个养阴生津这个濡润食管的这个作用，而且少吃这个辛辣燥热的食物，减少对消化道黏膜的一个持续刺激啊，保护好我们的消化道黏膜。
1: 您看少吃辛辣刺激这个，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知道哈，说哎那吃这个肯定不太好了，对消化道有刺激，但是没想到说吃那个特别热的食物也是有刺激的啊。
0: 对，就是太烫的一出锅哈，大家都说呼噜呼噜就想吃热的，觉得舒服，其实它对黏膜是一个不好的损伤。
1: 那咱就放到那个温温的时候哈，
0: 对，
1: 再来食用哈。
0: 对，
1: 还有家里面如果说有老年人啊，包括呢有一些朋友的话呢，可能年纪大了之后有缺牙，像这个居家调养的话有哪些要点？
0: 那这类人群呢，他主要因为他年老体虚嘛，而且这个咀嚼能力差，再加上他如果缺牙的话，我们是要及时的进行这个修复的，然后建议呢佩戴这个义齿，保证食物在口腔内就经过一个充分的咀嚼，避免这个食物粗糙，然后造成这个黏膜的这个摩擦损伤。所以饮食上呢，我们建议可以吃一些山药呀、黄芪呀、小米呀，这类是帮助我们来健脾益气的这个食材。还有加上一个这个老年人虽然不能说这个剧烈的运动，但是可以适度的活动一下，帮助我们身体的气血进行一个良好的循环，改善这个气虚血瘀的一个身体状态。
1: 所以老年人的话呢，也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是吧？也不能完全不动的哈，像散散步呀，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经常推荐八段锦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看，关于这个保护食管哈，四不三要的话呢，这个是之前我们沟通时候您也提到过，要不然这会儿也给大家通俗的来进行解读梳理一下。
0: 可以的，这是我们就是在做这个科普宣传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册子啊，它上面就是简要的说了一下四不三要。四不呢就是不吃滚烫的饭菜，不吃腌制霉变熏烤的食物，烧烤的食物也不好的啊。不长期这个吸烟酗酒，不粗嚼快咽，就是咀嚼要细嚼慢咽啊，然后缺牙的时候呢要进行及时的修复啊，这是四不啊。三要呢就是一要定期的消化道早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还要调节好这个情绪，少生气少发怒啊。还有第三呢，就是要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所以说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大家要记住这些，就是
1: 这是划重点的哈。
0: 对，
1: 四不三要，不要什么，然后要什么，是吧？刚刚把我们就王老师讲到的这些，其实有一些也都包含在这个四不三要里面了，是吧？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就真的分享到咱们的这个家人群，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哈，请到一些口腔科的这个主任做客节目的时候，有人就说自己这个父亲的牙哈缺四颗牙已经半年之久哈，就说哎呀不太影响，就不去这个补牙了，其实也是不太合适的啊。尤其我们一些家里面有老年人的话，出现一些问题，可能老年人也会怕麻烦年轻人啊，我们更要多多来重视，来关心他，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咱们及时的来带着这个老人，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就是还要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啊，以免就是影响到他。比方说这个缺牙的话呢，你不修复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像刚刚王老师介绍到，你有些食物你吃不了，或者就是可能嚼不碎，是吧？
0: 对
1: 这个消化道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啊。然后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种食物的话呢，我们特别想和您分享的美食就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您看啊，这个距离中秋越来越近的话呢，我们如果说你想走亲访友来表达心意的话，一眼让你觉得这个是有心思在里头的，咱们的秋日限定款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可以得考虑一下。咱们这每一只都是来自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的，水质特别好，所以关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就不用过多来说了，品质这一块是相当到位的。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强烈推荐的就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蟹卡，这个蟹已经相当大了啊，规格非常大，品质保障到位，包装是金红。

大气，自己吃足够过瘾。如果说团购送人也是特别划算。我们知道说规格越大的蟹呢，这蟹黄当然就更多了，吃起来呢更加的鲜，更加的浓，价格当然也更贵了。像四两的公蟹哈，那个头跟330毫升的可乐罐子是一样大的，它的膏黄也更多，蒸熟之后剥开呢，满满的蟹黄蟹膏，香味非常的浓郁，每一口都是扎实的满足，真的是不管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值得去入手的。咱们蟹卡的设计特别到位，大红色的这个卡套搭配上烫金工艺，高级感是满满的，送人特别有节日氛围。因为我已经这个收到了，我第一波时候就下过单了，收到之后呢真的感觉特别的有品质哈。您像走亲访友拿上一张也很方便，送长辈啊，送贵人啊，或者作为中秋员工福利，都是体面又讨喜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吧，市场上的四两大规格大闸蟹一只90多块钱，四只算下来得400多块钱，但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白目蟹田粉丝专项福利，像今天推荐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卡呢358，中秋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了，现在下单两张，第二张是直接半价，两张蟹卡到时候只要537元，这单张卡才合到268.5块，这还没完啊！家里面人多的，像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走亲戚见客户，包括咱们企业团购福利，您可以直接入手三张，三张只要716块钱。平均一张呢是238.6块，买的越多是越划算啊！而且是公母搭配，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提蟹的时候呢，随单赠送吃蟹礼包，里面有蟹醋、有紫苏、有姜茶、有吃蟹三件套等等。这蟹卡同时它还是3年有效期啊！咱们自己吃啊，同事拼单呐、啊，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划算。您可以赶快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下单，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而且下周二的话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唐会到阳澄湖上给大家直播看蟹品蟹哈，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扫码预约直播。特别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说的蟹都是去绳净重哈，这个四两啊三两啊，它是足斤足两的，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六大售后保障，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所以呢各位还是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吧。

0: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教师节的时候，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科研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白燕。王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中医药教育者的肿瘤防治科普实践。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在直播的时候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王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啊。那王老师您看，有人在问说日常有没有安全的中医药的代茶饮可以养护这个食管呢？您看有这方面的推荐吗？
6: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麦冬五克搭配上桔梗三克，然后温水冲泡代茶饮，然后每周呢可以饮用3到5天，这样呢可以能养护我们的食管黏膜，舒缓咽喉食管的不适。但是呢对于一些体质虚寒的人群呢要少量饮用。我们也要认识到，就是代茶饮它仅仅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保健，它不能够代替药物，所以呢身体如果真的是不适，还是要及时的就医。
5: 好，那也是提醒各位哈，咱们这个一些代茶饮的话呢，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的这个体质适合，有一些人体质不适合的，
6: 是的，
5: 也是需要去辩证一下，是吧？
6: 对对。
5: 很多人也会疑惑说，那个中医药在肿瘤防治当中它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那您怎么看呢王老师？
6: 中医药呢它不能够替代这个西医的手术呀、放化疗呀，就是西医的一些治疗手段。所以对于肿瘤的，特别是消化道肿瘤呢，我们说在治疗上要中西医结合，协同发力。在预防阶段呢可以采用这个中医可以调理体质，干预癌前病变。患病阶段呢改善这个不适的症状，减轻这个治疗的副作用。在康复阶段呢我们用这个中医治疗可以扶助正气，改善一些生活质量啊。所以呢中医药呢重在整体的一个调护，可以做到这个防病防变防复发。其实呢就是要中西医结合，这样更好。
5: 还是要遵医嘱啊。那作为这个高校科普项目的负责人，您在做科普的时候遇到过哪些大众比较常见的误区？要不然您也帮忙梳理一下，分享给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网友。
6: 这个确实也有这样一些误区，比如说有的人他把这个癌前病变就直接等同于癌症，就是出现一个过度恐慌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不要过度恐慌啊。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他迷信这个偏方啊，用保健品代替正规的筛查或者是治疗啊，这个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三是呢就是没有症状就不做体检，然后忽视了这个早期的这个特别是高危人群的一个筛查。所以我们科普的目的呢就是要纠正这些误区，让大家明白防癌呢重在早筛，中医药重在体质的调理，不能本末倒置。
5: 还是要这个防胃病哈。各位有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哈。也有人在说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啊，作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想要做好消化道肿瘤的预防的话呢，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我们也给王老师留点时间让他先来梳理一下好不好，这会儿的话呢给大家再来回复一下平台上关于刚刚说完这个我们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之后呢，很多朋友呢也在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哈。您看有人在问了，他说我想再问一下咱们这个到底是几两几个哈，然后咱们这个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

0: 个蟹卡啊，这个规格是比较大的。然后它这个包装卡的话呢，其实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了，是大红色的卡套搭配烫金工艺的高级感满满的这个蟹卡啊。然后您可以直接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如果说送亲朋好友的话呢，也是拿出来非常有品质感，非常的合适。那当然了，这个四两还有这个母是三两的话呢，这规格算是比较大的，黄很多，所以吃起来的话呢当然会更加的鲜美一些。四两的公蟹大概有多大，有朋友在问，就是您知道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罐子吗，就基本上跟它就一样大了，真的是非常的大了。高黄也是非常的多啊。那这个性价比的话呢，您可以比较一下，就市场上四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都要90多块钱了，如果说四只的话呢，这算下来得400块钱。咱们河南音乐广播是自有百亩蟹田，所以粉丝是专享福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它是需要358。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的话呢还可以接受，但是有没有更多的福利呢？那中秋福利的话呢给大家拉满了，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更多的一些套路吧，直接说就是现在您下单两张，第二张是半价，就两张蟹卡到手是537块钱，单张卡268.5块。另外如果说您觉得说我家里人比较多，我想囤货吃过瘾，或者说呢我亲戚比较多哈，中期我要串亲戚，或者说我要见客户，我要送这个一些我的员工，都是可以的。您可以入手三张呢是716块钱，这平均一张呢是合到238.6块，所以您是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是公母搭配，吃起来特别过瘾啊。提蟹的时候呢随单赠送的有吃蟹礼包，有蟹醋呀，紫苏呀，还有姜茶呀，吃蟹三件套等等。我们这个蟹卡还是3年有效期，如果说您今年各种原因错过了，没有来得及提货没有关系啊，还有明年后年都可以来用啊，自己吃啊，同时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划算。还是建议您就是三张入手的话呢，这个真的非常划算了，238.6块，您就可以得到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这个八只的特大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了。我们这个是足斤足两的，而且这个足斤足两指的就是全部给您说的是去绳净重的这个重量了。另外就是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剩、断腿是通通包赔的，连续热卖7年了，只为大家选好蟹。您回到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另外下周二的话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唐也会去阳澄湖上给大家直播看蟹品蟹，大家也可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扫码预约直播啊。各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今天的话呢这个聊的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呢送祝福的稍微多一些哈，都在听老师上课呢，所以最后的话呢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关于作为普通老百姓哈，我们想做好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预防，您给我们几点实用的建议吧。
1: 就是针对大家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吧，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改掉这个喜欢吃烫食的这个习惯啊，另外一个能够戒烟戒酒的话就给它戒掉，再一个就是重盐和这个腌制食品有些人喜欢吃，这样能改的话也尽量给它改掉啊。然后重视这个牙齿的修复，如果有缺牙的话我们尽量装一个义齿，然后吃饭的时候呢细嚼慢咽，这样呢因为经过这个口腔的第一道这个咀嚼的程序，可以减缓我们就是食管呀胃的这个消化啊。第二呢就是从情绪上来说要调畅情志，然后规律作息，做好的这个体质的防护，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一定要就是按时的做好这个早筛，做一些内镜的检查，定期的去做。第四个呢就如果出现了一些通咽的异常呀，不明原因的这个消瘦、体重下降啊，还有这个红生乏力，这些信号呢也要及时的去就医。所以总结下来呢就是防癌呢它不是靠我们偏方，而是需要依靠我们的科学筛查，加上我们生活的调养，这是才是最可靠的防癌的一个方式。
0: 好，这个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想和大家再次来强调的一些重点了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把节目链接继续分享出去或者收藏起来，您可以完全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看节目，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稍后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那当然今天教师姐也特别感谢王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消化道肿瘤中医药防治的一些科普的分享。作为这个中医药教育工作者，既深耕课堂教学科

0: 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大众听得懂的健康科普带给我们哈，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肿瘤防治重在预防，早筛查呀，调体质呀，改习惯呀，中西结合守护我们的消化道健康。本期节目当中聊到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干货，也其实想借此这个教师节向所有深耕医学教育守护大众健康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致敬啊。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也要谢谢王老师百忙之中上午还上了这个四节课哈，下午呢又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分享，谢谢您的分享，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件事，我非常确定，你是最好的。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1: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1: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1: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1: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1: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6: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工作迎来全新调整。9月9号，河南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明确认定时间范围、办理流程，精准帮扶困难学子，让助学贷款政策更规范、更暖心、更便民。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假期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精准投放运力，计划增开临客252列。9月11号到24号，每天0点到5点，郑州将对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中州大道黄河路立交等18处立交桥梁开展安全检测，检测点位逐个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途经车辆请提前下桥绕行至地面层通行。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为194.6亿美元。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体育方面，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今天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揭晓青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亮的这首歌曲，王铮亮的这首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今天2026年9月10号，今天是教师节，挥毫落纸，一撇一捺之间，老师呢以笔墨传道授业，璞玉无华，一雕一琢之间，老师以坚守卓玉成器，蓝白色扎染交织变换，老师以奉献成就青出于蓝。所以今天千万不要忘记对自己的老师说一声，老师教师节快乐，谢谢您曾经教导过我。今天是教师节啊，我特意呢就给我初中的老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每次打电话，每年打电话的时候祝贺他教师节快乐，希望他的身体健康之外，我还会看一看他朋友圈，就看了看他最近的一些近况，然后就顺手翻了翻，就看见他暑期的时候呢也出去玩了，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看见他拍的照片，那个头发都已经变得花白了。就是我曾经在上初中的时候哈，他在讲台上讲课，那种就是那种特别有精气神精神抖擞的在讲台上来讲课的老师，如今也都是满头白发。所以我今天特别感慨哈，第一首歌放了一首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我们坐在讲台下来听课，真的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一晃这么多年过去，岁月悄悄染白了老师的头发。所以在这个属于教师的特别的节日当中，再想起当年课堂上的那些叮嘱，心里真的是满满的感动，也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快快乐乐。今天各位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发来互动信息哈，跟我来讲一讲说你上学的时候哪位老师给你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或者说你从哪位老师当中哈身上学到了你一直受用至今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啊，从今天开始呢气温是逐步回升了，11号明天啊，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有望重返25度以上。就今天中午的时候猛然觉得哎还挺暖和的，眼下正值夏秋的交替时节，冷空气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出门的话，你看一眼天气变化，或者说你及时来把收音机打开听一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提示的天气变化。

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呢，这个温差也比较大，另外天气趋于干燥，也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秋燥。当然，一到这个夏秋季节的时候，朋友们就会发现这个皮肤呀干燥啊，皮肤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已经出来了。很多朋友们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说，最近啊每天都要逛一逛你们的爆款商城，因为我们知道中秋节前活动特别多，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就下单了一大堆。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建议大家趁着双节大促下单的，就是护肤品。我刚刚讲到了说夏秋换季的时候皮肤特别容易闹小情绪，所以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海蓝之谜的套盒。您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30毫升乘以5，加起来呢等于价值1500的150毫升的大瓶装，这样三样加起来啊专柜是几千块。那今天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商城小伙伴也是磨了又磨，谈下了899拿下整套的价格，而且都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粉丝才有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在独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只有这两天哈、啊，就是你领券之后下单海蓝之谜的套盒，到手只需要699。你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海蓝之谜的套盒，我们用用试试看啊。尤其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候，皮肤处在一个多事之秋的时候，好好的呵护一下它，保湿修护。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也欢迎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分享分享哈。就是你回想一下你上学的生涯当中哪位老师给你的启迪最大，就你到现在还是在每年教师节的时候就会向他来这个祝福一下教师节快乐哈，就一直都有在联系。就这位教师，这位老师曾经在你上学的时候给过你莫大的帮助，或者说他曾经在你的人生的关键的转折点当中拉了你一把，这个老师是谁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今天这个话题一聊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曾经少年的时刻，孟然的这首歌《少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周杰伦和杨瑞带带来的《等你下课》，就有些歌它就会自带一种画面感，你听到这种旋律，听到当中的歌词，你就会想起来上学的时候哈，你在等谁下课的那些个经历呢？真的想起来之后，你听到这首歌，想到自己曾经的年少的时光和岁月的时候，你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想起那段美好的时光和岁月。其实我们的读书路上总会遇到那么一位老师，多年过去依然记在心里。他当年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耐心，我们也会一直感恩于心，师恩值得放在心上。所以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第一个小时当中聊一聊你印象当中或者你记忆当中有哪位老师给你印象是最为深刻的，或者说他在你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中拉了你一把，或者就是说让你悬崖勒马收获非常多的一位老师，你一直尊敬至今的老师，到现在还在联系着的老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聊一聊。一觉睡不醒这位朋友说，有一种人只要你靠近就会被照亮。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专业课老师是我这一生最尊敬的人，四年为师如持灯前行，而且他身上有一种特别质朴的品格，胸襟开阔。在这儿也希望我的老师身体安康。草莓这位朋友他说，我的人生应该是比较幸运的，从本科老师一直到研究生的导师，每一位都是顶顶好，人生何其有幸，所遇皆为好人。所以你看看啊，就是我们的求学路上哈、啊，会有这么一位老师，多年之后让我们心怀敬重和感恩。这马上今天是教师节，马上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就要来临了。那你中秋和国庆的时候，对吧？你有没有想要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师？你没有想好用啥来表达心意？你既想体面大气，然后又得让人一眼看出来你是花了心思的，所以你赶紧来我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就我们这个蟹卡呀，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们要想送给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的贵人呐、啊，或者送给自己的尊敬的师长，但是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我们总觉得有点小，好嘛，今天我们就听大家的建议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蟹卡。天哪！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总共是8只装，那个顶个的大，品质保障到位，而且包装是金红大气，自己吃足够过瘾。如果说咱们送人是特别特别的有面和合适。前两天有几位朋友一直在微信平台上说，能不能推荐一些大规格的哈？我们可能要有重要的用途，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都知道，规格越大，黄更多，价格也就越高，但是你就来我们 UP 商城，我们给大家做到是质量又好，品质又高，价格又低。市场上4两大规格的大闸蟹，1只90多，你4只下来就得400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白母蟹田，所以我们的粉丝是专享福利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卡358。中秋福利给大家直接拉满哈，现在下单2张，第2张直接半价。

两张蟹卡到手只需要537，单张卡才划到268.5。但是朋友们，我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三张，因为三张只要716，合到一张才238.6。你就这么算算看吧，朋友们，八只啊，四对八只，而且公蟹是个顶个的大，四两的，母蟹的三两都非常少。你去市场看，大多是基本上是1.5、2.5，但是我们给大家是母蟹三两的。如果说你三张一起买的话，平均一张才划到200出头，平均一张才划200出头，三张啊，三张总共716，而且是公蟹母蟹搭配在一起的，吃起来特别过瘾。如果说咱们要送给别人的情况下，你也不知道大家到底喜欢吃母蟹吃公蟹，所以你把这个公蟹母蟹搭配好的这个卡送给他非常的合适。咱送蟹卡给到大家，给到咱生命中的贵人，到时候他想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朋友们，下周二啊，我们的主持人早高峰的小唐，我们就要到阳澄湖上给大家直播看看蟹品蟹，大家到时候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您可以扫码预约直播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这样算啊，朋友们，你乍一听三张卡700多，你觉得稍微有点多，但是你想想看它是多大的，公蟹是四两，母蟹是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如果你三张一起买的话，一张才划到200出头，所以这个送人表心意太合适不过了。您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咱们的蟹呢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一蟹一扣一码是可以溯源的，六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儿，通通都是包赔的。热卖我们热卖了7年的时间了，只为大家选非常好的蟹。您这会儿呢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一核算一张下来那可太划算了，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直接去下单三张，一张的话也不错哈，朋友们，一张的话单张卡是358，三张是716，您发秒杀过来。

0: 爱上未来的你，来自于潘玮柏。这首歌满是对往后美好生活的一个憧憬。说到往后的生活了啊，很多朋友呢装修这件事情上很容易只盯着眼前好不好看呀，这个款式这个样式啊，装修下来时髦不时髦呀。可是我们都知道啊，潮流和时髦这种东西真的是年年都在变啊，就潮流是就是多少年换一波的那种哈，来回轮流转。但是房子是要陪伴我们几十年的一个港湾，所以我们在规划新家的时候，咱们要学着把这个眼光呀放得长远一点，想一想，你看咱们家里的这个几口人，长辈的居住问题，孩子的成长问题，把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需求呢提前规划进去。所以家装里面呀，包括咱们装房子的格局、收纳啊、动线，处处都要考量，就里面的门道就特别多，真的不是说把墙一刷、把地板一泼、把地板一铺啊，咱们就直接可以居住了。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才会更加的稳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金秋家装节火热进行当中啊，现在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比较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想挣起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过来吧。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水维奇的这首歌叫做谢谢你。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会遇到很多引路人，其实老师呢就是我们非常难忘的那位那个角色。很多心里话你在上学的时候你是不好意思开口的，甚至说你在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如果批评你的，你还会记在心里，对不对？千言万语有时候憋在心里。但是后来随着你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就当年你再想想课堂上老师一句句的叮嘱，一次次的包容，你现在想想会觉得很温暖。所以借着这首蜜雪薇琪的谢谢你，也把心里的敬意送给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们，祝他们教师节快乐。芒特我们的老朋友就发了一段信息哈，应该是送给他初中的王老师。他说，我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王老师在班里晚自习的时候就提及过一句，说习惯养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我当时就在想，这是什么道理，哪来的？直到自己真正开始独立生活的时候才反应过来，拉开人和人差距的不是智商，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习惯。虽然呢他老人家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我想跟王老师来说一下，节日快乐，您辛苦了。说不准你王老师正在听我节目呢，哎，正好。所以朋友们，今天想有怎样的祝福送给自己曾经记忆当中的那位对你帮助过很大的老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发送信息文字或者说你对于老师的祝福给到我就 OK 了。说到上学了，上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总有大大的烦恼，就是小小的脑瓜当中装了大大的烦恼。有时候想想，就是看看我们现在自己的孩子，你都想想出来自己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还蛮快乐的哈。你小时候的写作业的时候那个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就很多孩子会说，哎呀，这个作业真的是有点烦。但是你知道吗朋友们，新学期一开启啊，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了。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就是外观呢就像课本或者试卷，多在一些电商平台来销售，被宣称为解压神器。就是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哈，但是却隐藏着一些安全隐患。就从电商平台上你一搜那种可食用的作业本或者可以吃的文具等等关键词，有少量的零食商品链接就弹出了。它那个外观呢就像咱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语文课本啊、数学课本、英语课本那种学科的课本样式。然后在商品详情当中呢也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还有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可以放心吃啊，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啊等等哈。这类产品的售价呢从几角到几元一袋，这个真的是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我小时候可没有吃过这些个东西哈。但是朋友们这会儿想看看这个电商平台的产品的截图，您可以发书本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类产品哈。这个产品呢它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呢就是外包装呈现课本的图样，但是外壳呢不可以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然后部分产品呢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呢就是直接印在糯米纸上刷了课本的目录和课本的插文，或者说是奖状啊、试卷啊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说到这个糯米纸的这种吃作业的这种东西哈，就有人表示说，这个产品啊，它其实不属于淀粉制品啊，这有个。该商品的出品商啊，这个商家也表示说，产品呢是不属于淀粉制品的，因为按规定淀粉制品当中是不能下色素的，所以送检样品的类型为其他型糖果啊，其他型糖果。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发书本两个字，你看看这种就是现在我理解不了的这种东西哈。然后这个医生呢就表示说，这类零食呢往往非常非常的低价，然后有一些小作坊呢可能会使用非食用级别的油墨，甚至是工业油墨，可能会存在重金属超标的问题，是小孩肝肾功能损伤的一个潜在的因素。学生呢经常会把拿在手中然后再吃，容易引发腹痛啊、腹泻啊等消化道不适。
所以说，另外我觉得除了这个安全隐患之外啊，吃掉作业，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哪敢吃啊，我的天，最多只能说是猫吃了，也不能说是自己吃了，对吧？食品安全隐患之外，吃掉作业呢，其实也为孩子带来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那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就表示说，课本和作业本它其实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该在娱乐化的玩梗的过程当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所以作为家长也应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一个学习观念。您这会儿可以发书本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现在哈，就是在市面上销售那种做成课本或者卷子样子的糯米纸哈，发书本两个字过来。17:42，魅力还不停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要听到谢霆锋的这首歌《谢谢你的爱1999》。

0: 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包括他现在在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全场爆满哈，大家也都会齐唱这首歌。谢谢你的爱1999，当时19岁的谢霆锋，就这首歌很有一些少年锐气的感觉，就这个作品当时也让他一炮而红，一晃就20多年过去了，你再听到这个旋律，就仿佛一下子回到当年，你开车走在路上，听那个磁带，开车走在路上，或者说你听磁带、听 CD 循环播放的那些个岁月。很多老司机呢也跟咱们来聊，车子呢陪伴自己走过了一程又一程的这个人生路，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但是车子跑久了，发动机内部呢很容易堆积积碳，动力变弱，油耗悄悄的升高。所以想要爱护好爱车，日常养护是不能偷懒的，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阿威是怎么说的。来，
1: 我已经用了2年了，用了一年1万公里左右，又用第二瓶，我已经行程到8万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比较费油，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件。
0: 你看，这都是用了我们的三兄弟的朋友们哈，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尝试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一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你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清一清三元催化器，故障灯亮了，年检一把过，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赵英俊的这首歌叫做送你一朵小红花，也要送给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新朋友哈。他头像是一条青色的龙，也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快乐。这首歌送你一朵小红花，上学的时候如果说上课能得到一朵小红花，就是得到老师一句嘉奖，你就会觉得这个整天的心情都变得非常的好。而现在谁再给你发个小红花，你觉得哎呀，你说到底是我们变了还是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这朵小红花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特别的认可，也是感谢，也是送给生命当中那些重要的人一份嘉奖。恰逢今天是教师节，咱们心里一定有需要感恩的那个人，你要是感恩别人的话，你带上一份用心的礼物，真的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继续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啊。说到这个蟹卡了，距离中秋和国庆双节越来越近了，如果还没有想好用啥来表达心意，你既想体面大气，而且呢有时候我们送这个心意的时候啊，还想让别人看出来说，哎呀你看他真的是花了心思的，所以还得是咱们秋日限定款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只都是来自于阳澄湖优质水域，水质清冽，养出来的蟹啊清背白肚，黄满高肥，品质这一块大家尽管放心哈。今天我们河南医院广播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蟹卡，哎呀够大，朋友们够有品质啊，包装是金红大气的，自己吃足够过瘾，团购送人也特别的划算。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什么今天给大家主推这个，因为前两天一直有朋友说我们要想要送给这个生命当中的贵人，还有我们的比较重要的长辈，然后呢就想要一些大规格的，好吗？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市场上4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要90多，哎，这90多块钱一只啊，4只下来就得400块。今天我们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是358。建议大家买2张，2张的话是537，更建议大家买3张，3张的话只需要716。你看你3张到手的话，平均一张才划到200出头，238.6。但如果说你单独买1张的话，就要358，3张716。超级划算哈，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是公蟹母蟹搭配在一起，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蟹卡，哎，您送人之后呢，他想什么时候提就可以什么时候提，时间非常的自由，您不用大包小包的拎着去哈，这样也比较方便。另外他蟹卡3年有效的时间，他今年吃不完明年可以提，明年吃不完后年可以提，随单呢还会赠送吃蟹礼包，包括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3件套等等，非常齐全了。蟹卡3年有效，您直接就发啊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建议大家直接下单3张，3张呢你听着是700多，但是划到1张才238.6。如果说今年正好中秋国庆啊，你需要看望自己的长辈亲朋好友好几家，你就这样直接买3张是最划算的哈。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您发秒杀过来吧。

0: 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

0: 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焦作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示，拟确定双湖花园、城市书房等100个优秀空间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实施意见，明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办理质效等5项重点举措，推动消费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前端处置。国内方面，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体育方面，10号，2026美网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8强。娱乐方面，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等人获得惊喜演员荣誉。今天是教师节，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在知识的海洋里，老师是那座最亮的灯塔，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敬，祝最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健康美丽。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陈奕迅的《巷弄》这首歌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北京时间18:06，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了。你好，我是杨洋，周四快乐。刚这首歌呀，《巷弄》，弄在上海话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谢谢你的意思。歌词当中其实讲的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龙套演员，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观众，但是他依然会认真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其实这不正像了我们万万千千普通人吗？对不对？我们平凡的普通人默默的付出，不求万众瞩目，但你能够在不经意间温暖到别人，我觉得这份心境其实用来在今天致敬我们的老师们也非常合适。三尺讲台之上，很多老师啊，一辈子默默的耕耘，也可能没有耀眼的光环，但是却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带大，陪伴他们成长，把做人做事的道理交到他们的手中。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二小时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另外一个话题，依旧是跟教师节相关，跟我们上学时光相关的那些话题。回想曾经上学的时候，老师们真的是苦口婆心讲过很多话，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似懂非懂，有时候觉得老师怎么这么唠叨。然后一晃就几十年过去了，咱们走过大半辈子之后，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你回头琢磨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好像我上学的时候，我初中和高中老师经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放到今天看简直就是特别特别具有道理的一句话啊。当年老师就跟我们说的有句话我记得还挺清，他说读书呢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读书可以让你以后的人生多一些选择。那个时候我还在想说选择什么呢，现在听一听真的是明白了。所以今天第二个小时开场互动的话题就是，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过哪一句话，你等到现在这个年龄回头看的时候恍然大悟，觉得特别特别的正确。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加蓝V的那个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大家这个课互动话题可以继续哈，就是回想回想老师随口对你说的哪句话，或者经常在你耳畔说的哪一句话，你上学的时候只觉得是普通的叮嘱甚至是唠叨，走过半生再回味才发现里面藏着人生的大智慧。就大家可以把这句话留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年上学的那些事儿。再过不久啊，9月25号就要迎来中秋节了，10月1号国庆节，中秋国庆双节接踵而至，看望恩师，走亲访友，对吧？回家看望咱自己的爸爸妈妈，你不能空手呀，对吧？所以今天我们UP商城继续给大家分享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前两天给大家分享的有这个全母蟹卡，对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大规格的啊，大规格的就非常适合朋友们用来表达心意的时候用哈。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庄啊，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大家说这个4两大概有多大哈，就很多朋友可能呢这个不是特别有很清晰的概念。这个4两的公蟹呢，个头就和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天哪，你可以想想它有多大啊。蟹膏蟹黄更多，蒸熟之后剥开满满的蟹黄蟹膏，香味非常的浓郁汹涌，每一口都是扎实的满足。刚刚我们加菲猫说去年买就是这么大规格的，一锅蒸不下，太大一锅蒸不下，真的是不管你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值得去入手的一个规格。咱们的蟹卡设计的非常非常到位，整个颜色是大红色的，大红色的卡套，然后再搭配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就送人的时候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感。而且卡的背面呢是印有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和最佳的品蟹期，你不管送贵人送长辈，你还是作为中秋员工福利，又讨喜又有体面。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给大家说一说市场上怎么卖哈。这么大一个个头的大闸蟹，基本上4两就是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你可想它放在手里到底有多么大。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
单张卡358。建议大家哈、啊，您就直接买三张啊，我直接略过两张去说，为啥？因为你听了三张的价格，你就果断下三张。三张的话，总共只需要716，平均一张才划到238.6，那可太划算了。所以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这次搭配呢是公蟹母蟹搭配起来，吃起来特别过瘾。当您提蟹的时候，随单会赠送吃蟹的礼包，包括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啊，你不用再去配这个什么蟹醋了哈，直接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秒杀过来，建议大家你直接就下单三单。其实我有时候想想这三单它都不够送，你想吗？咱们男士朋友们对吧，你买三单之后你一单自己家里吃，你让孩儿们也过过嘴瘾对吧，犒劳犒劳家里边的媳妇儿，人家是工作生活啊啊 一手抓，多好呢，是不是？好好犒劳一下他，这个一年只吃一季，也就两个来月时间哈、啊，你让他尝一尝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产区的大闸蟹真的是值得大家品尝。我们是自由养殖基地的，所以这个价格大家听一听你就知道有多么划算。建议大家直接买三张，你看男士朋友们一张咱留到家里边，留到家里边，爱人孩子都尝一尝。另外给咱爸妈送上一份，还有一份呢送给咱的岳父岳母，你看看三张正好。三张716，每一张平均划到238.6。但如果你单买一张的话，单张卡是358。我还是建议大家三张三张的买哈。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足尖足两，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蟹卡是3年有效，今年吃不完，你说我囤着，哎，今年的涨势好，价格又低，所以我今年囤着，万一明年涨价了呢？哎，是不是也可以？这个想法不错。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光芒张靓颖。

这首歌叫做《光芒》。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就是当中有一句比较动人的歌词，它其实告诉我们说，坚持心中的期许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这份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也藏在我们对于家的期待当中。家就能给我们人生非常多的能量，它就是给我们提供安稳的一束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都希望未来几十年一家人能够在这个空间当中自在舒心，容纳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美好瞬间。所以你想要打造一个长久宜居的家呀，里面是藏着非常多专业的考量，格局的规划，收纳的设计，管线的布局，真的样样都不能马虎。你说你要是有一个地方哈，你没有装好，没有弄好，到最后生活的时候不方便，特别麻烦。所以这种装房子的专业的事儿，来交给我们的金秋家装节。现在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比较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补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现在发家装节过来之后，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发生纠纷了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8:18，欢迎来听到魅力嗨不停的直播。你好呀，我是洋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欢迎一下我们很多新朋友。

词啊，啊，三个字儿好不好？就是这句话当中后面三个字儿，我会把它停下来，还有三个字儿没有播放出来。朋友们说哪三个字儿？快快快，赶紧来听一听。我们来听动力火车这首歌，那就这样吧。

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干什么干什么三个字儿啊，朋友们，还有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如果您知道的话，您把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刚刚这首歌，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如果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啊，就三个字儿，需要朋友们答出来，来。

点要唱出来。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干什么？后面是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到底是什么？你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从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拿走今天的奖励喽。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来，大家猜猜看，刚才那甄嬛到底是谁录的？我听到都特别想笑。刚才我们的古装版的万能通的一个宣传啊，就是皇上和嬛嬛的对话，大家听看那个嬛嬛到底是谁的声音啊？你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哎呀，说到我们这个万能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啊。如果说您开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伙计，你是不是都觉得说，哎呀，我有一天把它换了吧，这动力是怎么回事儿啊？这之前买车的时候也不这样啊。出现这些问题，其实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来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们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好。大梁门就说，我车跑20多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点一脚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着重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啊，100多块钱里面有3瓶，咱们早用早享受，哎，油耗早日降下来，你一年当中省下的油啊，比你这100多块钱多得多了，朋友们啊，赚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

艺昕的这首歌《一路生花》，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来播放这首歌。今天这首歌呢，要送给爱难逃的老师啊，他的老师叫李老师。他今天说：“洋洋，我特别想点一首歌《一路生花》，来祝我的李老师节日快乐，事业顺心。”啊，一定要通知你的李老师啊，通过河南广播的小程序回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把这份祝福送给他。当你的老师啊，在广播当中、电波当中听到你对他的祝福，他一定会感动得不能行。就是当老师的，其实他图什么？他就是图自己的孩子哈，就能够记得他，能够感恩他，这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对不对？所以啊，你看中秋佳节、国庆节的时候，咱去看望自己的老师，您带上大闸蟹蟹卡呀，朋友们，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规格了，您不信您就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刚刚我们进行了今天的歌词接龙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我们再来听听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是通

正确答案就是通电话，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很多朋友回答说是打电话，虽然它是一个意思，但是就是一字之差啊，一字之差。这个正确答案是通电话。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果然啊，今天你看我设置了一个陷阱啊，很多朋友都回答错了。我们看第一位朋友叫什么啊，让我翻到第一位朋友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小蜜橙香啊，橙子的橙，蜜是蜜蜂的蜜，小蜜橙香。这位朋友你是第一位发过来的，我看到你的信息了，让我再定睛看一看是不是。是的，小蜜橙香这位朋友你是第一位哈。另外呢，我们接下来的朋友有真诚独白、良辰谁如往、 Mr. 刘松树，还有娜娜飞、冷雨是的优秀，还有我们的向日葵说快快快快快，我要进地库了，马上没有信号了，快说正确答案到底是打电话还是通电话。通电话啊，我们的朋友们特别可爱。还有方琉璃糖，以及孙红彪老朋友杭，还有华安老朋友刘西昂。刘西昂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通电话通电话通电话。还有王峰、罗洛，还有薛丽狂奔的蜗牛，以及聪聪、胡椒 AZZ、 慢慢威，还有白兰。白兰这位朋友说谢谢，我已经收到了这个音乐互动达人的奖章，经常听咱们的音乐广播，但是第一次参与，哇哦，我期待你以后经常来唱唱歌放松放松啊。在某个清晨，以及玲玲都回答正确了，好嘛。很多朋友说这个抽奖规则每天都在变，对，说这个时代当中哈，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嘛，所以杨每天抽奖的规则都会变，就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好，今天我们就抽第一位好朋友啊，第一位朋友叫做小蜜橙香，这位朋友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通过刚才那个平台发送给我，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其他朋友没有拿到奖品没关系，对吧？很多互动重在开心了。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周杰伦2006年依然范特西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很多朋友啊，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开车出门的时候，妈妈总会在家在门口叮嘱一句：“开慢点啊，孩儿。”是不是？早上起来在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妈妈经常会这样嘱咐一句：“路上开慢一点，注意安全。”其实这份简单的叮嘱啊，就是希望我们守住行车的规矩，能够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对吧？上班的时候平平安，回家的时候平平安。所以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不光要控制好车速，更要守好交通法规。尤其是啊，咱们的交通参与者们，咱变道的时候啊，转向灯一定要提前打好，给周边车辆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你千万不要不打招呼，忽然变道，野蛮加塞儿，对吧？这种行为很容易引发剐蹭的这个事故，也让路上的其他驾驶员心生烦躁。你说你莫名其妙的不打转向的，然后不打转向灯开始转向，或者说你莫名其妙的开始野蛮加塞儿，你遇到后面一个不愿意给你让的，你说你剐蹭了，是不是啊？你还得赔付别人。刚刚我们的老朋友亮亮就发信息吐槽了，说下班路上呢遇到了一辆车，车牌尾号是8751，变道完全不打转向灯。所以希望这件事情啊，如果说这辆8751的好朋友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所有在路上的交通参与者文明行车，多一份体谅啦，大家都守守规矩，道路才会更加的通畅，也不会让家里牵挂我们的人去担心，对不对？大家这会儿都是下班时间，不要着急，堵车不堵心啦，安全比啥都重要，你剐蹭一下，你试试看，没俩小时下不来，对吧？咱稍微慢个那么一会儿啊，互相谦让一下，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其实听妈妈的话，我觉得除了平安出行之外，也教会我们很多人生的道理。你比如说，妈妈经常会说，咱们要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对不对？人生路上呢，总会遇到拉我们一把的贵人，所以趁着节日有空的时候，多上门走动走动，看望看望。就是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就是远亲不如近邻。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亲戚再亲，但如果说你不走动的话，那种感情就会淡下来，真的会淡的。但是你邻居之间啊，你互相借个蒜借个盐借个葱啥的，哎，这感情就越来越近了。所以咱讲的就是人情啊，它其实是靠一次次见面，一次次惦记维系起来的。长久不走动，真的再亲近的关系也会慢慢的变淡。所以如果说中秋佳节还有国庆节的时候，咱想要登门拜访咱们生命当中的贵人，你带上一份啊合心意的礼物，那可太重要了。你这个秋天的时候，你送啥比较合适，对吧？大闸蟹的蟹卡呀，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重磅上线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规格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要知道，规格越大的螃蟹，黄越多，吃起来更鲜更浓，价格更贵。4两的公蟹，那个头就跟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膏黄更多。蒸熟之后你剥开，满满的蟹黄蟹膏，香味儿那叫一个浓郁和汹涌，每一口吃下去都是扎实的满足啊。朋友们，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买这个大规格大闸蟹的朋友们都在问我几个问题哈。刚刚有两个朋友在问我说，想问一下那个包装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蟹卡的设计特别到位，大红色的卡套搭配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送人特别有节日氛围，总之就是你非常能拿得出手，很体面，很讨喜。还有一朋友问我说，那个今年是不是一年有效？3年有效啊，我们 UP 商城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朋友们。另外还有朋友说没有听清楚，想买这个大规格的怎么买，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358，2张537，建议大家直接下手3张，3张超划算啊，3张716，平均1张才划到238.6。要知道你买的可是超大规格的，要知道你买的这4两的公蟹个头跟330毫升的可乐罐子一样大，你想它有多大？我们加菲猫就说，真的一锅蒸不下。所以你看它有多大，是不是？你送人的时候满满的一种心意就呈现出来了，对吧？大家都不傻，收到这个礼品的时候一定知道你在里面付出了多少的心意。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建议大家买3张。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梁博带来的日落大道，今天有好几位朋友想听梁博的歌曲哈。今天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就把梁博的歌来送给喜欢梁博的朋友们。梁博呢是东北人，地地道道的东北音乐人哈，骨子当中也带着东北人那种沉静又执着的劲儿。说起来东北了，我挺喜欢东北人的，除了动人的音乐，还有一款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那就是哈尔滨红肠。那个肉质吃起来很紧实，熏香浓郁，不管是你直接切片当凉菜，你还是炒菜加馒头，味道都特别的地道。你自己在家解馋也可以，或者说你看马上中秋国庆的时候，咱们在家做饭招待亲朋好友，你切上一盘红肠端上桌，满满的东北的烟火味道。就有听众就说啊，说这个我们爆款商城的哈尔滨红肠啊，中秋节只要你切盘红肠，哎，那个家乡的味道就有了。说到咱们家的这个红肠啊，哈尔滨的红肠是地道的哈尔滨原产地直发，传承百年老味道，每一根呢都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又卫生啊。嗯，吃的时候打开一根一切，常温放就行，不占冰箱。中秋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家里待客，这个红肠很适合，它是那种果木熏烤的烟熏香，加上浓浓的蒜香，加上紧实的肉香，三层香气在嘴里交融，回味无穷。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尝鲜价啊，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尝鲜价199，中秋活动买两斤送一斤，到手三斤礼香只要133，原价是199啊，咱们三斤礼香是133，但是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五斤，嗯，你吃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真的不够吃，不够吃。五斤礼香，咱是买三斤送两斤，只要199，满满都是猪腿肉的正宗红肠，一斤才40块。您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走亲访友带上一箱红肠，包装大气，沉甸甸的，非常有分量。发团购两个字过来吧。18:56，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杨洋，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好嘛，最后一小节，两位歌手都是来自于东北哈，那英的这首歌《我只喜欢你》。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印发河南省生态环境损害显著轻微案件认定细则，明确对于损害数额极小，经认定属于生态环境损害显著轻微的案件，可不启动索赔程序。9月9号，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河南 A 股上市公司达118家，全省资本市场力量进一步壮大。近日，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其中郑州集群位列73，比去年提升7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规定，聚焦麻金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体育方面，9号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娱乐方面，根据网络数据显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30天，总票房突破21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抢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月季。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正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500-600，贵的可能卖到700-800。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3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5-6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们买3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2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3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5张6张直接去购买。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

那种心情哈、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五六百，贵的可能卖到七八百，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三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五六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们买三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两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三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五张六张直接去购买。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0: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常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预申请认定工作迎来全新调整。9月9号，河南省教育厅印发通知，明确认定时间范围、办理流程，精准帮扶困难学子，让助学贷款政策更规范、更暖心、更便民。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假期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期间，国铁集团郑州局精准投放运力，计划增开临客252列。9月11号到24号，每天0点到5点，郑州将对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中州大道黄河路立交等18处立交桥梁开展安全检测，检测点位逐个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途经车辆请提前下桥绕行至地面层通行。近日，商务部新增84个全国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为194.6亿美元。全国工商联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体育方面，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项目将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今天打响，中国男篮将于11号亮相，首个对手是哈萨克斯坦队。娱乐方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揭晓青年评审荣誉评审阵容，评审主席由演员导演董子健担任。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进行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想喝牛奶，喝牛奶才高高。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2: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3: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4: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5: 妈妈，我能吃吗？
6: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焦作专场新闻发布会。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示，拟确定双湖花园、城市书房等100个优秀空间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实施意见，明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办理质效等五项重点举措，推动消费领域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前端处置。国内方面，9号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9号人社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体育方面，10号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止步美网八强。娱乐方面，2026年 FIRST 惊喜电影展公布惊喜荐选荣誉，李思彤、易烊千玺、辛芷蕾、梁家辉等人获得惊喜演员荣誉。今天是教师节，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在知识的海洋里，老师是那座最亮的灯塔，向每一位辛勤的园丁致敬，祝最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健康美丽。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3: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5: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2: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

0: 确实耗时，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

0: 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只身未来，音乐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5: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3: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4: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5: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

0: 乐，让我们在一起。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跟门清。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

0: 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2: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3: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加速度，来自曲颖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平常我们在什么时候会用到加速度呢？可能是在全力冲刺的时候啊。
1: 没错，
0: 无论是这个在跑步当中的全力冲刺，还是在完成一个项目时候全力冲刺，说哎加一把油了，终点就在前方了。
1: 哎，这两天这个去夜跑的时候发现啊，不单单是夜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觉得大家的配速越来越快。
0: 哦，
1: 为什么？因为很多朋友都在备战今年的郑州马拉松，
0: 要来了。
1: 的确是10月18号早上7点啊，就要鸣枪开跑了。然后今年因为没有健康跑，还有家庭跑的项目，所以说基本上参赛的啊，大部分都是这个严肃跑者，
0: 非常严肃跑者，
1: 不是去遛弯的，你知道吗？
0: 因为都是冲着拿成绩去的。
1: 对，每年你发现没？之前在咱们这个 CBD 有健康跑和家庭跑的时候，就经常，不管是以家庭形式，或者是单位组织的。就是大家这个，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哈，会举着自己的那些所谓的 logo 呀，还有一些品牌啊，
0: 企业宣传，
1: 对，主要是去做这个的，不是去跑步的，所以这次就非常纯粹了。然后我看到今年的这个所有的参赛人数一共是25000人，然后马拉松是12000人，半马是13000人，然后今年依然啊是在这个 CBD 开始如意湖畔这个开跑，然后跑过会比如说会展中心啊、上城遗址、二七塔、紫金山公园、龙子湖，基本上跟上一届的这个赛道变化不是很大。
0: 嗯，那就是说大家对于场地来讲已经很熟悉了。
1: 对的，
0: 现在只是需要把身体的状态给调整到位，把配速稍微给提上去，能够再让自己兴奋一点，等到10月18号当天去跑出个人最好成绩。
1: 哎，
0: 可以这样理解吧？
1: 没错。哎，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有多少朋友今年也是成功报名并且抽签抽中了今年的正马啊，可以扣一波一。然后呢，有机会咱们也是每周二周晚啊，是我们固定的夜跑的时间，欢迎加入我们的夜跑团队。
0: 好了，朋友们，在周五的早间，欢迎继续锁定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汤。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
0: 又一周周五了
1: ，Happy Friday。
0: 对，对大家来讲是 Happy Friday， 对我们俩来讲是煎包日。
1: 对，一到周五，我们的餐厅就会主食变成水煎包。
0: 对，牛肉煎包。
1: 对，而那煎包还挺好吃的，
0: 很香。
1: 对，每到周五，我们都不约而同，不用问彼此，
0: 根本不用。
1: 一定，我们的早餐会选择我们的煎包。当然，今天这个温度，我看到啊，全省相对昨天的话。就是又回升了一点啊，我们来看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先。
0: 是，目前呢，全省的实时温度啊，最低的地方应该是商丘，现在是14.8度。哎，哦，对不起哦，忘记了鹤壁，鹤壁是14.6度，商丘是14.8度，这是相对目前体温比较低的一些城市。那么温度比较高的是哪里？是周口。目前的实时温度是20.1度，还有在这个濮阳焦作19.4度，以及平顶山18.4度，在咱们省会郑州市啊18.5度，这是目前实时的天气状况哈。
1: 是的，
0: 其实比昨天又回升了那么个一两度的样子。
1: 嗯，没错，今天我看到全省各地市啊，相对来讲都是在26度上下，然后许昌市还有周口市这些是最高温度来到了27度，省会郑州市的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17度，阴转多云，相对来讲温度比较。

0: 低的三门峡市，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也是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全省都没有雨啊，而且我看到省会郑州市没有雨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九月底，就等于说大家就是可以放心洗车了啊。最近两周都是可以欢欢喜喜去洗车，不用担心洗完车再下雨。
1: 是不是只有你在欢喜啊？
0: 然后今天到周五了啊，周五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海边城市，好吧？
1: 嗯，
0: 毕竟马上也要迎来我们的双节了，是不是？大家这个旅行的目的地跟大家也推荐推荐。好，海边城市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看一下啊，东方市吧，好不好？
1: 好，海南是吗？
0: 对，东方市这个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热门的一个旅游城市，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因为之前这个自驾海南的时候去过那个城市，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很多东北老乡在那儿开饭馆，
1: 哦，
0: 就是你会发现那边的东北菜在海南东北菜竟然非常地道，啊，
1: 海南省的东北分市，
0: 是东方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31到25度，
1: 简称东方市东北分市。
0: 它其实是在海南的最西边，它叫东方市。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周五的时候咱们放松一点过啊，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可以找到托尼和小唐，发送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俩的个人抖音账号。我托哥的账号叫做让托托想一想，小唐的账号叫做小唐音乐电台。
0: 没错，另外呢，大家除了回复早安的早，也可以回复一些我们的福利关键词啊，比如说加家装节三个字。那华埠装饰的家装节依然在持续火热进行当中，现在也到了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更多，优惠力度更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会享受到正气双补的这个福利啊，家居家电都有特价，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这个加入到我们这个家装节之后，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全程为你保驾护航，依然有我们的这个零增价、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等等福利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
1: 我看到李平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在发说低薪了
0: 啊，
1: 他是 IP 好像是郑州的，你是在郑州哪个区啊？李平，
0: 是不是
1: 就现在这个天它是这样子的，有些地方下，有些地方它不下，
0: 哎，
1: 可能你过了另外一条街道，你会发现哎，这个雨好像停了，就跟那个云的走向有关系啊，
0: 是，这就叫分散性的降雨啊。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
1: 它叫温柔。
0: 嗯，昨天我们两个都听了一下这个五月天主唱阿信的英文的实力啊，
1: 我的天哪，
0: 还是唱中文歌吧，
1: 好好唱歌，
0: 来听
1: 温柔。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歌听上去有那么一丢丢的小伤感呢。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来自林俊杰。林俊杰有时候唱歌的确是带着一点点那种哭腔的，有没有发现？
1: 特色。
0: 哎，不过到了秋天，我觉得这样的歌呢也非常应景，因为一到秋天，有的朋友就觉得马上会想到什么秋风瑟瑟，
1: 对，
0: 是吧？
1: 寂寞的季节。
0: 对，但是最近有一个关于秋天的新词儿啊，冲上了热搜，叫做恋秋综合症。大家这个口中这个恋秋综合症呢，可不是什么这个所谓的病症啊，只是一些朋友给自己啊这个秋日的快乐起了一个好玩的名字。真正的意思就是天气一转凉，自己的幸福感又蹭蹭的往上涨了不少。
1: 是的，以前说到秋天，古人是伤春悲秋嘛，啊，
0: 对，
1: 我们都会跟秋风瑟瑟相绑定，因为到了降温季节，大家容易情绪低落、疲惫、伤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秋天，你看啊，很多人会觉得秋风褪去了剩下的闷热，空气里面有淡淡的桂花香，你可以穿上很舒服的宽松的卫衣，抬头就能看见澄澈透亮的蓝天，尤其是一周前的郑州
0: 啊，
1: 好漂亮！我觉得这是北方的最美好的季节了，天空又高又远又很蓝，风里边呢就会有一种微微的甜，而且它不晒
0: 啊，
1: 它晴天但是它不晒，就很舒服啊。
0: 是，
1: 那你可以踩在落叶上，听人脚底下沙沙的声音，简简单单就觉得心里是很安稳的。
0: 没错，不少人还整理出了啊专属于恋秋的幸福清单。除了小唐说的这些秋天的景色之外，还有像糖炒栗子，
1: 有
0: 桂花糕，
1: 有
0: 菱角，
1: 北方的。
0: 大闸蟹等等啊，
1: 全中国的，
0: 这些都是啊秋天的治愈神器。其实在这背后啊，就是现在很火的一个悦己消费，就是治愈经济，大家不再执着于追求所谓的非常大呀或者非常昂贵的这些东西，愿意为自己的情绪价值来买单了。
1: 对，
0: 不再是在这些所谓的重要的节日才寻找快乐，而是学会在平凡的日常的每一天主动给自己制造一些小惊喜。所以秋天也就变成了一个公共的情绪的空间，大家在一起会分享秋日的见闻呀，然后相互的共鸣，感受一份专属于秋天的松弛感。
1: 是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年秋天还跟大家说过剪秋这件事儿，不是景仁宫的剪秋啊，朋友们，不是《甄嬛传》景仁宫里的剪秋，而是你可以在那个秋天的公园啊，或者是街边啊，剪一剪漂亮的叶子，去到山里边剪一剪掉落下来的板栗，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啊，这种都叫剪秋。其实就从一阵秋风，然后你每一次的剪秋或者是一口小吃当中感受到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感知能力。
0: 没错，
1: 就是你、哎、说明你对外面的情绪，你对外界的变化，它还是能够有触动到你的，还是敏感的。
0: 嗯，
1: 秋天本身是没有好坏，萧瑟跟温暖都是并存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看待它。
0: 对，态度非常重要。

0: 有的时候就是心态好了，不用去远方，不必等待盛大的惊喜，就是幸福就藏在我们这些日常细碎的这个小瞬间当中。有的时候学会感知季节里的温柔，好好的接受生活里的每一份小美好，我觉得这也是练秋综合征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发吧，是吧？
1: 是的。哎，刚刚我们说到了糖炒栗子、桂花糕、菱角和大闸蟹，都是秋日的治愈神器。那重点就要跟你说说大闸蟹了啊。
0: 是，
1: 上班路上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回复秒杀，顺手就买一张我们的大闸蟹蟹卡，可以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剥蟹壳，一口下去啊，鲜美四溢啊。
0: 是的，
1: 小的快乐不用花太多钱，但是能够抚平一天的疲惫。今天这个蟹卡继续给大家推荐，
0: 是今天推荐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蟹卡啊，单张售价是358，两张打7折是7.5折，是537，三张的话等于说是买二送一，只要716块钱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建议大家直接买3张，因为第3张零元购啊，第3张相当于是0元，所以你说你何必买2张呢，对吧？你买3张的话，第3张直接不要钱了啊！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公4两，母3两，4两的公蟹啊，就是跟我们平常喝的330毫升的那个可乐罐那么大，
0: 对的，
1: 真的很大，吃起来非常的过瘾。那么你想，你如果去送人的话，送一张蟹卡就相当于送了1箱8只的大闸蟹，而且对于朋友来讲，蟹卡到手，他随吃随提，特别方便。嗯，9月25号、26号啊、27号3天中秋节的假期，朋友们，阳澄湖一开湖，咱们就可以兑了。
0: 是，
1: 无论是送企业，然后不是送客户、企业团购，咱们的员工福利，送给家人、走亲访友，都特别的有心意。关键是一年就吃这一次啊，秋天专属的美食它确实不多，而大闸蟹是里边最尊贵的了。
0: 没错，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连续售卖7年了。然后根据前两天我们驻扎在这个我们自有啊这个阳澄湖蟹塘的小伙伴说，今年大闸蟹的涨势非常的好啊，想要吃母蟹黄多、公蟹满膏的大闸蟹啊，不要错过今天咱们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这样的一个蟹卡。而且下周二啊，小唐就要去到阳澄湖替大家来检验一下大闸蟹的这个品质了，直接去阳澄湖我们的自有蟹塘去溯源了。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这个有的时候你知道买特别是生鲜这一块，
1: 对，
0: 就是很担心这个质量的问题，包括运输的问题，我们这个蟹卡其实就很好的解决这个痛点。
1: 没错，
0: 就是随吃随时，这个通过不管是微信小程序啊，或者是通过这个我们的网站呀、啊、就直接扫码呀、啊、也都是可以兑换的，随吃随断随兑啊，就是非常方便。总之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没错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祝大家买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吃的幸福。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一嘴吃下去啊，那满满的幸福感它就出来了啊。
0: 没错。
1: 然后我们看一下 To Me 这位朋友说，主播早上好，杰哥演唱会我没有抢到票，有点难过，能不能在广播里听一下这就是爱，我会把汽车音量调到最大，感受一下现场氛围的，谢谢。
0: 哎呀，
1: 咋这么可爱呢？
0: 一般啊，就是昨天你看我们送歌什么、就是送歌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这个理由，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就是往往我们这个理由就是达成我们两个共识，我们会选择、
1: 对，
0: 特别是小唐是负责我们这个台歌的音乐总监，
1: 对，
0: 是吧、究竟会不会给你播，你看看是不是得让小唐开心开心，
1: 哎，
0: 帮小唐、帮小唐完成这个大闸蟹的 KPI。
1: 推到我这儿了。
0: 是不是发送发送秒杀，是不是
1: 朋友们老奸巨猾呀。
0: 这个演唱会的票抢不到，但是我们这个蟹卡还是比较容易抢的，是吧？啊，没错没错啊，记得想抢蟹卡啊，回复秒杀。当然想抢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的哈尔滨红肠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呢是另外一个，就是团购啊。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好物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是老品牌老味道啊。其实一过节的时候吃点这些老味道，就是特别是和家人在一块儿团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氛围感就特别足。
1: 我就觉得今天红肠跟大闸蟹大家都可以，因为红肠是红的，大闸蟹煮完了之后它也是红的、
0: 这日子红红火火、
1: 对呀、喜乐年华。我们这个大闸蟹，我们这个红肠啊，地道的哈尔滨原产地直发，传承百年老味道，每根都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又卫生，常温放就行啊，不占你的冰箱。
0: 对的。

0: 平台啊，这个说他们要重新开始进棚录制新的专辑了、
1: 嗯、
0: 我非常期待啊，毕竟上一张专辑已经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1: 对，这个组合没有想到很长寿。
0: 是来自青岛的卡其社。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次苏润带来这首歌叫做《城市爱情故事》。
1: 是，说到城市，说到爱情故事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一座城市，还和爱情有关。
0: 哎，真的是，
1: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城市恰巧还是小唐的老家开封。
0: 我有点熟了啊！最近我们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又整出了一个新花样，从本周开始，景区里边开设了常态化婚姻登记点。
1: 哎呦，
0: 也就是说啊，新人买当天的门票入园，他就可以在武侠峰的园区里办理结婚登记、办完呢还能领到一张景区一年无限次入园的年卡，他把领证跟游玩直接结合到一起了。就是你俩来这儿领证，来领完了之后你俩随时来玩，一年之内请来了。一直都免费。
1: 是是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登记点设在江湖艺术街区的7080街道，工作日可以办理啊，周末是不接待的、并且呢还要提前一天预约，然后到时候如果想办这个结婚登记证的话啊，记得带好身份证还有证件的合照，景区暂时不提供拍照还有婚检的服务。不少网友啊看完这个消息就是有点觉得、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啊、就是领完证以后一定要转头看一看三大祝家庄。
0: 对，

0: 为什么让江湖为证，哎，从此携手闯荡人间，这个氛围感是不是就直接拉满了？
1: 这个三打朱家庄咱俩上一次去直播的时候看过，
0: 看了看了。
1: 然后这个江湖艺术街区7080街道，莫非就是朱家庄前面那一条街道吗？
0: 有可能，有可能，很多 NPC 的那个街道。
1: 对对对，来，
0: 是。
1: 其实现在大家会发现，在景区领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落地，很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在普通的民政局大厅领证了，更想要独一无二的一个仪式感。你看，在新疆的赛里木湖可以领证，
0: 嗯，
1: 雪山湖泊来作为背景，在青岛。可以在那个海边领证，有灯塔，有这个海边的登记处。
0: 是。
1: 而在重庆呢，你可以在摩天轮底下来去办理登记。
0: 是是是，就是各个地方登记的这个福利也是很有特色的啊。然后有的是送这个相框啊、头纱呀、啊，有的是赠送特色的伴手礼。而万岁山这一次送全年无限次的年卡，可以说非常的实在啊。
1: 对。
0: 往后就是比如说周年纪念日啊、节假日啊，夫妻俩都能够。免费再去万岁山逛一逛啊，把领证当天的这个回忆反复的延续下去。
1: 欢迎大家来开封啊，多来常来哦。
0: 是是是。
1: 然后我前段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一些车站也是可以领证的
0: 啊，
1: 啊，北京西客站吧，还是哎是车站还是地铁站？
0: 公园啊，公园也可以了。
1: 对，地铁站也会有这个婚姻登记的那个点儿。
0: 是是是，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证书呢，其实往往是搭配着一份独特的风景，可以把旅行啊、浪漫。哎呀，人生大事融合到一起，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专程去到景区里面完成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签到呢？这个签到当然是打引号的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哎，不过我觉得，如果按照咱们这个思路往下想的话，咱们在阳澄湖的自有蟹塘就可以哎设置这样的一个登记处了。为什么？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咱们送这个伴手礼好，就是如果登记的话，你说咱们要送咱们这个蟹卡，是不是？咱们蟹卡这个设计，你看大红色的，配着这个烫金的工艺，高级感满满，是不是？然后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吸引啊？很多
1: 大家都来领证，
0: 然后去吃大闸蟹。
1: 领证送蟹卡，
0: 是是是。
1: 那送归送啊，朋友们，蟹卡可以送，但是我们自由蟹塘您真去不了，为啥呀？那个是在湖上要坐船的。
0: 哦。
1: 啊，阳澄湖它是分为不同的区域，上中下，然后就反正很多地方吧。因为去年我去过，我今年又忘了。我今年我再
0: 去一次，
1: 对，再去一次，再去一次。我把那个具体的名字给记住啊。你像咱们的自由蟹塘，是我们要有那个船家开船带我们的，差不多要个10分钟左右才能去到我们核心的区域，去看到我们的蟹排，看到我们的蟹塘。所以就是大家想在那个边上领证，它不容易。你在码头可以啊，朋友，我就给你盖那个戳啊。
0: 不过说起来，这周二。小唐就要再次去我们阳澄湖的这个自有蟹塘了，
1: 对，
0: 帮大家来检验一下大闸蟹的品质，来溯源直播啊！到时候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各平台的这个视频号，然后抖音号，就可以看到小唐在我们的蟹塘给大家分享分享，究竟我们自有蟹塘这个蟹的品质是什么样的，是吧？这样的话，大家下单呀、更放心嘛，对不对？
1: 对，首先我就觉得说，还是每年都要谢一谢这个在我们这儿买大闸蟹的朋友啊，谢谢您的信任跟支持，所以呢，我们每一年也都得去阳澄湖看一看，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我觉得咱们的听友很厉害。
0: 嗯，
1: 有朋友说，哎呀，在你们这儿买东西啊，就上瘾，停不下手，因为每买一次都很合适
0: 啊，
1: 发现你们所言不虚。那这一次大闸蟹也是这样的，生鲜大家最怕什么？最怕就是货不对版。
0: 对
1: 啊，最怕我说的天花乱坠，收到手壳是空的，蟹黄也没有，甚至还都是死了死、残了残。各位放心啊，咱们这个大闸蟹有一个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
0: 对的
1: 啊，所以大家这一点不用担心。然后呢，咱们在阳澄湖的自有蟹塘已经连续了7年了，7年的口碑都很好。您收到的每一只蟹都是咱们的挑蟹师啊，精挑细选的打包之后来发到您的手中。出现任何不满意的情况，朋友们尽管跟我们说啊，咱们自己人都别客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蟹卡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单张蟹卡售卖358，但是3张到手只要716。你算一下，是不是第3张不要钱？
0: 没错。
1: 所以现在大家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建议大家要么下1张，要么下3张。下1张的咱们是尝一个鲜，下3张的咱们是落了个实惠。
0: 是的，哎，市场上其实4两这种大规格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只叫90多，4只算下来得400多块钱。但是啊，你看我们4对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358，而且就是全部都是去成的净重啊，是足金。

0: 足两的，并且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期啊，就是今年、明年、后年都可以兑换，自己吃、同事拼单或者是送人表达心意都非常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啊！记得我们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我就是建议大家直接买3张，如果你平常不怎么吃蟹，只是单纯的想尝一个鲜，那今天这个四对八只
0: 、嗯、
1: 对，四对八只的这个4两公3两母的大闸蟹，你买一张也 OK， 单张卖358，但是你算一算这个价格，3张716是不是更划算、
0: 嗯、
1: 相当于第三张直接不要钱买2赠1啊。所以朋友们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还是尽量选套餐。收到货之后呢，等到阳澄，您收到的先是蟹卡啊，3张蟹卡，等到阳澄湖开湖了之后直接兑换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在蟹卡的背面有兑换的方式，可以微信小程序，然后可以打电话，包括网站啥的都可以兑，超方便。而且收到货呢，里边还会有紫苏、蟹醋、姜茶跟吃蟹3件套，也是有里有面了啊。
0: 对，
1: 就是给大家能备的都备齐了，您只需要把大闸蟹稍微的刷一刷，上锅一蒸，它就很好吃了。
0: 没错，
1: 尤其是在中秋节过节的时候，你说全家聚在一起，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闸蟹，一个大盘子给它装上去，红咚咚的，它也很喜庆啊。
0: 是，
1: 但我们特别提醒、嗯、这个螃蟹啊，它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一起吃的，比如说不要跟那个柿子、柿饼
0: 、
1: 对对对、嗯、因为秋天也要吃柿子嘛，然后不要跟柿子一起吃，然后吃完螃蟹过了一段时间再喝茶，就是防止当中的那个鞣酸啊，还有茶叶的茶多酚呢，跟螃蟹里边的这个蛋白质过高的这个蛋白质发生一些反应，会让你闹肚子、啊、
0: 是的。另外再跟大家提个醒啊，虽然我们今天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装的这样的一个蟹卡单张售价是358，但是蟹卡上的这个标的是1288，
1: 火、
0: 哎、所以说大家自己吃啊，就像小唐说的很过瘾。哎，送礼的话，送人的话，亲朋好友啊也是有礼有面。哎，总之呢，大家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这个规格的剩的也不多了啊，大家不要犹豫了，回复秒杀。再来听到陈丽
1: 虚拟。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排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他的歌名特别带劲，他叫为非作歹，朋友们，来自大都会乐团，
1: 有点叛逆啊，但是并不是要做真正的坏事啊。他所想传达的是什么，就是在城市当中咱们大家很多时候被各种规矩啊还有身份束缚之后，的确要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叛逆，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周末我们要来一次小放纵一下。那今天的放纵我觉得要不要吃点好的，
0: 必须得是，虽然现在咱们吃不到嘴里啊，但是好货不怕等，朋友们，
1: 是
0: 每年的限定美味就在阳澄湖，就在我们的大闸蟹。为啥现在吃不到呢？人家没开湖呢
1: 啊，
0: 也就是说大闸蟹现在没有长到它最好的时候。
1: 对，
0: 苏州有一个阳澄湖大闸蟹协会，人家就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除了每年发蟹扣啊，每年看日子之外呢，更重要的是看这个湖里面的蟹达不到这个达不达到开湖的标准，才能让大家去吃。
1: 是我们这个在阳澄湖有自有的蟹塘啊，小唐说了，这个每一只蟹都有蟹扣，我们呢必须有一蟹一扣一码，是可溯源的。所以说卖了六年，这个品质始终在线，而且啊，今年比起去年我们说了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大年，
0: 对，
1: 今年是大大年，这个规格更大，然后这个蟹也更肥，长势也更好。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多少呢？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吃着非常过瘾啊！四对八只这样的蟹卡，单张蟹卡358，但是这个蟹卡的这个卡面上其实标的是1288啊。然后如果买两张的话，打75折，537；买三张的话，相当于是买二赠一，只要两张的价格716块钱。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今年是我们卖大闸蟹的第七年了，40万只蟹基本上就从我们的手里面出来了啊，朋友们，
1: 是
0: 也谢谢大家，我们朋友们真的非常的给力。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大闸蟹大家不是非吃不可的，但是一听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在卖，而且是我们 UP 商城，放心，哎，秋天你说秋天吃什么，除了吃糖炒板栗，吃桂花糕，那也就是大闸蟹了哈。
1: 对呀，
0: 前面两个可能都是甜的，但这个大闸蟹它是咸的，它是鲜的，它是怎么做都好吃的。你清蒸好吃，蘸着蟹醋好吃，你把它去辣炒一下也很好吃，你把蟹黄剥出来做蟹黄拌面、蟹黄豆腐也是嘎嘎香的。
1: 对的，
0: 就是确实是一个无上的美味，朋友们。为啥每年溯源咱都得去？因为咱能吃啊。我嘴巴也确实是比较刁的，每次去品一下大闸蟹，我意犹未尽。
1: 下周二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唐在我们阳澄湖的自有蟹塘上进行的这个直播了，溯源直播啊，记得锁定，到时候我们的各个视频平台都会进行直播。记得今天啊，大家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湖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依然可以直接下单。最后来听窦靖童
0: My Days。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的24号，郑州将对18座立交开展桥梁检测，凌晨时段封闭匝道。中秋国庆假期，郑州铁路计划增开临客252列。来关注国内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的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的工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其中篮球比赛今天打响。娱乐资讯，全新打歌综艺《打歌2026》今天开播，节目最大的亮点就是全真唱林修音，原汁原味展现歌手的现场实力，吉克隽逸、王琳凯等歌手加盟。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